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 上一排呢？这个？
0: 还是不清楚。
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现在大家对于刚刚出的那道题，就是三转一响，就是比较经典的一些品牌啊，永久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上海牌手表和红灯牌收音机。大家纠结的点是出现在于自行车到底是不是永久牌的，收音机到底是不是红灯牌的，手表和缝纫机大家没有异议，因为有人说是不是凤凰牌自行车，主流品牌嘛，那肯定就是只要有永久，我觉得就算你听说过，其实就算是对的，
1: 嗯，
0: 不一定就是非得是，哎呀，那我就是我听凤凰听的，
1: 非得是那个
0: 啊，对。但是收音机好像很多人确实也是没有太关注过它的品牌，但是微信平台上轩轩说，我爷爷奶奶在的时候我就已经听说过了这些品牌。然后一群里啊，子欣选的 B， 奇迹宝贝也选的 B， 说收音机这个牌子没听过，Railway 也选的 B， 然后八家黑和 Nancy 胡都选的 A。看二群里啊，二群里锦鲤爱吃表表面选的 A， 王依依选 B， 觉得应该是凤凰牌自行车，周无帅也觉得应该是凤凰牌自行车，青灯和淘淘都选的 A。青灯说选 B， 永久自行车应该还没出啊，你是觉得它出的没有那么早，六七十年代是吧？然后还有姚蛋蛋说假的，自行车没有凤凰牌吗？缝纫机没有熊猫牌吗？这一听这答案就不靠谱。然后敏敏说缝纫机不是飞人牌吗？然后瑞威说我记得有款老牌子的痱子粉是红灯牌的。
1: 痱子粉
0: 痱子粉你不知道是什么吗？
1: 痱子粉我不是，我知道是啥，我小时候拍这牌子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0: 啊。
1: 痱子粉有牌子？
0: 有啊，当然有啊，有六神的呀，还有强生的。
1: 是不是强生啊？
0: 对，
1: 那强生它是国外的呀。
0: 嗯，那就是六神的呀。反正就是凉凉的。然后再看看啊，这个王依依说我记得特别清楚，小时候我爸给我买的是凤凰牌自行车全新的，后来给我买的啊，给哥哥买的是全新的，给他买的就是二手的。有没有可能你的骑车技术一般啊？就是跟现在买车一样，就是如果要是开车开得特别好的哈，就觉得学车学得特别好的，就可以去买辆新车。
1: 啊、
0: 但如果是纯新手的话，真的还建议就是先买一辆二手的，先练练手，
1: 练练手。
0: 哎，因为磕了碰了它不心疼，有没有是这个可能性？

0: 再来看看，我觉得每次就是看大家的分析啊，比就是大家直接扔给我一个答案，要有意思。我每次就是看着大家，我就觉得好有趣，大家
1: 啥都能给你分析出来。有的你出题的时候你都想不到的东西，人家能分析出来。
0: 对。然后你看四群里就是杜九段雄李成坤都选的 A， 然后孜然牛肉选的 B， 闷的脸抽筋选的 B， 彭大白选的 B。 杜说我学骑单车的时候就是骑的永久的二八大杠，彭大白说凤凰牌也很流行，然后以成听雨说好想有一个蜜蜂牌的缝纫机，然后杜说那时候买的时候还得有，光有钱不行，还得有票。是的。然后杜说我大姨家以前那个缝纫机忘了啥牌子的，反正就是用完之后还得擦擦，就得给它擦得干干净净，锃光瓦亮的。Roy 说上海牌手表，红灯牌收音机，听那个刘兰芳老师的评书《岳飞传》。哎呀，这真是。还有他说荷花牌的双桶的洗衣机，你看这个我们就出现偏差了。我记得的是威力，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威力双桶的洗衣机，这边洗那边甩，甩的时候上面还有个塑料片片镂空的，把衣服压进去，
1: 跟那跟藕片似的。
0: 跟藕片。
1: 你那不对，你是不是吧？
0: 对，圆的带孔是这意思。
1: 我小时候最喜欢玩那个，有一回从那个楼上把那玩意儿当飞盘撇回来，我妈打我一晚上。
0: 真欠呢，这小孩。
1: 关键他那撇地上了吧，你下去捡一趟还行，掉我们家楼下车棚那个棚顶上了。
0: 你看看。阿姨打得对啊，来吧，跟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A， 真的。60、70年代三转音响当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国产品牌，分别是永久牌的自行车，当然也有凤凰，也有飞鸽啊，然后还有缝纫机，有蝴蝶牌、飞人牌，部分地区还有一个熊猫牌。手表就是上海牌，收音机呢就是红灯牌，完了还有一个红心牌，就这些。所以其实我们刚说的这些是包含在这个里头的，是没有问题的。我记得哈，我小的时候特别羡慕就是那种骑单车然后他还会溜两下的。
1: 骑单车溜两下
0: 你知道吗？就是先就是说
1: 一脚踩脚蹬子上，
0: 对，外面这条腿这只脚踩在那个脚蹬子上，然后里边那条腿就是在地上滑两下，像滑滑板一样溜两下之后，再一潇洒的唰一个燕子摆尾把那条腿甩过去，然后再开始骑着走。
1: 老式骑车法，
0: 哇，我觉得好帅呀，就那一下。
1: 那还有另外那一种呢？
0: 你先听我讲完。但是我到了我自己的那一刻，我就不羡慕了，因为有的时候，家里的大人会忘了后边还坐了一个小孩，一个燕子摆尾，小孩就
1: 一脚过去是吧？
0: 你继续说。
1: 你说这种就是风险比较高了，但还有一种老式骑车法，就是从前边，但要求这个车它不能是那种大杠的那种车，就是后来可能就很多女同志们骑的那种自行车，前面那个杠不是直的，它是弯的，往下弯下去的，然后你就可以那个另外一条腿从前边。过去在车座前边过去，然后坐到车座上。
0: 就是我懂，就是他那个是往后撩后踢腿，你这是往前前踢腿。
1: 哎，对，两种老式骑车法。
0: 反正就是也是一段记忆啊。正确答案就是 A 啊，各位答对了吗？其实包含在这个里面就都算对了。就有的朋友总是在纠结啊，我还见过凤凰的呢，啊那个缝纫机我还见过飞人的呢。但你就说你有没有凤凰牌？我没是不是乱编一个牌子在这说，其实就都算对啊。然后今天星期五啦，然后稍后大概10点来钟的时候我们会视频直播，然后呢邀请大家一起来啊唠唠嗑，然后给大家抽抽奖，就这些，没那么复杂，很简单啊。有空大家就或者摸鱼的时候啊来看啊。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随着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贵州安顺的避暑房哈，越来越多，然后大家呢问的东西开始越来越详细了
1: 啊
0: 啊，比如说公摊面积大概是多少个平方啊、嗯？然后我要是拿这个省外公积金，你们说省外公积金可以用，但是那我拿公积金我贷款，我首付是付多少钱，多大一个比例啊？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真好，就是大家是真的不是挑我俩口味的，
1: 嗯，
0: 就是

0: 真的就是有这个想法说想计划想了解情况怎么来买这个房子。小户型的公摊就是正常公摊的就是20%到25%嘛、那大户型因为小户型我们跟大家说过它是两梯四户，但是大户型呢是一梯一户，它那个电梯呢还可以这个入户的那种，公摊呢就会在25%左右了。然后呢又加上6米层高嘛，其实赠送面积是1:1，我觉得怎么算都是很划算的。然后首付的话，90平小户型的首付加维修基金，大概也就是7到9万块钱，7到9万块钱，
1: 还真不贵，
0: 月供1000多吧，可能这样，绝对没问题啊！你就拿你那公积金里头的余额就差不多，对吧？
1: 我看那个贵州台、安顺台啥的招不招人？我把我房子一卖，我拖家带口的我就走了。
0: 关键是那天我们是昨星期三的时候，我们在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讲了，贵州这个安顺这个房子是4200块钱一平，底下还有人在问是租吗？是以为是租4200块钱一个月，不是，
1: 误会大了，
0: 是买4200块钱一平啊！而且这一平因为是6米的层高，这一平你底下。这一楼是一平，那二楼也是一平啊，你等于翻了一倍呀、啊等于就是2000，折算这么一折算下来就是2100块钱一平吧、所以大家感兴趣啊，确实是这首先哈，它是一个我觉得比较适合就是避暑度假的这么一个地方，安顺嘛，夏天平均气温才21度，空气也很好，负氧离子很高，就是我们爸妈辛苦了一辈子，操劳了一辈子。长沙的夏天三伏天真的是热的人没有地方躲，
1: 是。
0: 然后呢，对于很多老年朋友们来说呢，这样的高温天气其实对于心脑血管哈是非常不利的。然后呢，他们又不是很愿意吹这个冷空调，吹的又不舒服，还是喜欢自然凉风。那不如就让他去到这个空气好、温度舒适的地方，好好的把这个三伏天给过了嘛。也就暑假这么2-3个月，是吧？你看这房子算下来多划算吧！不限户籍，省外公积金可以用，看病医保能够一站式结算，还给旅居购房补贴。你虽然这个房子它是毛坯房，你没有时间盯装修的话，我们有装修团购，有装修补贴，开发商还有人给你盯装修，你等于弄好了之后，基本上也算是一个精装交付了啊。然后刚刚也跟大家算了一笔账，小户型的话，首付加上这个维修基金大概7到9万，然后月供1000，你就可以到手90平，然后6米层高，上面再给你做个70平，就等于到手160平，还送你一个50-60平花园，空中花园不计入面积的2梯4户的这么一个好房子，你想吧。划不划算吧？如果你确实感兴趣，想了解一下具体情况，都欢迎通过我们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金属的金字添加金铃的微信，或者回复朋友圈3个字添加佳琪的微信来问问我们，我们把这些情况都分享给你。
2: 北京时间早上8:15，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10: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1: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2: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11: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

0: 权力放大，
1: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2: 加油，早上好，
3: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 早起听天气，

0: 哎，我真心啊，我建议一下，就是年轻的朋友们，就没找对象的那种啊，你找对象，
1: 啊、
0: 你千万那个脾气不能找跟长沙天气一样的啊。
1: 哦。
0: 不然你都摸不准他的脉，
1: 哎，太反复了。
0: 因为你看长沙天气，你不知道他啥时候天晴，啥时候下雨。
1: 嗯，
0: 那你要找一个这样的对象，你都不知道他因为啥高兴，因为啥不高兴，每天心惊胆战的，那能受得了？
1: 哎，有点吓人。
0: 而且现在、哦、长沙天气正处在春夏交替的季节，
1: 嗯，
0: 啊，这更加就是本来就已经很多变了，这就是又来一个多变。反正接下来一周吧，在冷暖气流的共同作用之下，一会儿晴一会儿雨，一会儿晴一会儿雨。而且雨的时候下的也是阵雨，时下时不下，时大时小，所以不管你接下来的周末出门的那一刻老天爷是什么样的脸色，我都建议你把伞带上啊，以防万一。
1: 咱们具体来看哈，长沙今天多云有分散阵雨，东南风2到3级，23到31度。明天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东南风3级，23到28度。17号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南风3级，24到32度。18号阴天有小雨，南风3级，26到33度。

0: 今天我们是聊了一些这个婚礼随份子的一些转变，然后又说到了六七十年代结婚的时候啊，三转一响，然后大家又开始聊那种骑自行车摇蛋的时候，我也好羡慕那种用后脚一撩就能骑上车的人，因为我只会那种两条腿架在杠子两边滑滑滑滑滑，把它速度滑起来了再往上用力一蹬，感觉我这种姿势显得有点呆呆的，
1: 有点笨，
0: 就那种往后一撩的好潇洒呀。但是 Fiona 也说了，
2: 我也被我爸爸后踢过，
0: 就是那一脚啊，就承受过的都不敢回想。但是你想想啊，真正经历过那个年代三转一响啊，然后凤凰永久自行车的啊，他们当时年轻的这些人，我们的长辈们，这会儿也是已经到了需要尊敬爱老的年纪了。
1: 是，
0: 哎，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如果各位家里有可爱老宝的朋友们，今天咱们来聊个实在的事儿。铁路部门最近出了个新规矩，专门给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省钱的，你可得听好了。从5月15号，也就是今天开始，铁路要推一波针对老年旅客的淡季周中购票优惠。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只要年满60周岁，手里拿着身份证、居住证、通行证，甚至户口本、临时身份证这些有效证件，都可以享受这波优惠。连外国朋友拿的永居证也可以享受。
1: 那具体有多省呢？买5月29号到6月30号之间的火车票啊，而且得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啊，这个分水岭，周一12点到周五12点之间算周中时段。注意啊，6月18号到22号那几天是端午假期，不参与活动，别到时候补个空。啊，这个优惠的车次呢，主要是部分的动车组票价打9折，铁路12306上会给这些车次标上一个敬字儿，啊，敬老的那个敬嘛。
0: 嗯嗯。
1: 买票的时候，订单的这个详情还有本人车票页面也会显示“长者优惠”4个字。
0: 哎，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就是5月29号到6月30号之间，周一到周五，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之间。啊，这些车票，然后呢，端午假期不算在内。
1: 嗯，
0: 然后你如果实在搞不清，你就看上面带了个尊敬的敬字的，
1: 哎，
0: 来，嗯，就是你60岁以上的长辈就可以享受这个长者优惠。要是还有残疾军人证啊、伤残人民警察证啊，或者消防队伍残疾人员证啊，在原有优惠票价9折的基础上再叠加一个9折，也就是折上折啊。另外呢，成功购票并且出门坐车的老年会员旅客还能够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的积分，这个积分还能用来换票和

0: 升座。
1: 这波操作很贴心了，叔叔阿姨避开周末还有节假日，专挑人少的时候可以舒服点出门，票价还便宜，积分还多给呢。
0: 家里有腿脚麻利想出去走走啊，或者要不就是干脆想跟我们去贵州安顺看房家旅行的长辈啊，
1: 那这好这好，
0: 我觉得可以准备看行程了啊。日子呢记得选择5月底到6月底啊，周中出发，既避开了人挤人，又省了真真实实的钱。
1: 最后提示一下啊，今天开始陆续放票了，如果买票的话认准12306啊，别上别地儿划了去。
0: 说到复古怀旧了啊，敬老优惠了，咱再来说一位老岳父吧。
1: 啊，
0: 我该他说说他老还是不老呢？
1: 啊，
0: 年龄上确实是不年轻了，56岁，河北人
1: 啊，
0: 这位岳父啊，但是呢，他打扮得很潮流，哎，看起来逆生长，跟90后一样，导致这个女婿第一次上女方家里见家长的时候，正好这岳父就去开门嘛。啊，然后这女婿打开门就，哎，哥你好，叔叔在家吗？完了，这个岳父跟他女婿一起同框的时候，看起来就像是兄弟俩似的
1: 啊，
0: 同龄人。甚至还有网友说啊，说这位岳父看上去比女婿更显年轻。哎，有时候这岳父去接这个外孙放学嘛，幼儿园放学哈，这位年轻的外公常常被误认为是不是孩子的爸爸。啊，一般来说，你比如说，就是接这边的这豆豆有外公是吗？啊，来啊，这是豆豆妈妈是吗？结果豆豆的外公来了，别人以为是豆豆爸爸啊。这位逆龄逆生长的岳父说自己平常生活很规律，经常锻炼，早睡早起，控制饮食，这就是他保持健康年轻的状态的方法。
1: 这视频我看了，咱说心里话啊，我个人觉着吧，这位56岁的岳父，身材上、体态上，确实比他女婿看着年轻
0: 啊。
1: 叔叔，我觉得可以在网上分享一下自己的保养方法。
0: 嗯
1: 啊，我不要听什么控制饮食、早睡早起那些，我要听的是秘诀。
0: 对，真正的秘诀
1: 啊。
0: 嗯，最后叔叔告诉你，没办法，天生的基因里带的，这就是秘诀，
1: 就很扎心
0: 啊。
2: 嗦一碗粉，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来，节目的最后给大家梳理一下，首先今天星期五会发这个活跃互动奖品，奖品会在10点多钟我们进行的视频直播里面发，然后呢大家呢到时候有空的时候啊，盯着群就行了，我们会把直播链接发到群里，直接点进来就看就行了。
1: 啊，
0: 我们用的视频号直播啊，不用你再切另外一个 APP 啊，很简单。这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如果你想买这个6月12、13号河西剧大师之夜啊，这么一场非常值得一看的啊，等于说是集结了舞坛实力青年舞者的这么一个演出啊，记得回复关键词演出两个字啊，直接就可以看到这个资料和购票链接，点进去很了解。哎，如果你想花129就买到官方旗舰店要540块钱才能到手的37毫升 CPB 肌肤之钥的长管妆前隔离霜，你就回复关键词520。啊，官网540一支，我们129一支，同样都是37毫升的正装，我们使用有效期到2028年2月份，也就是还有20个月。如果平时很心动这个东西，但是一直因为价格不敢下手买的，这个时候是一个好机会了。
1: 嗯，
0: 但是一定要记得啊，回复阿拉伯数字520之后，第一件事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再去点链接下单，就是129一支。如果你不领券，那就是159啊，买一支你就领一张券，你多买几支你就多领，你买几支你就领几个券啊，千万不要就是多花钱，我就怕你们多花钱啊。第三个，如果要是喜欢啊这个贵州安顺的避暑房，觉得感兴趣的啊，确实是非常划算啊，买90平层高6米，再得90平，还送个60平的空中花园。你买144平层高6米，你隔一下中间客餐厅调高，就可以得房260平，也送你个60平的空中花园，太划算了。首付如果是小户型的话，加上

维修基金7到9万，然后月供1000。从长沙可以坐高铁直达安顺，然后再从那个高铁站到咱们这个顺景世家的楼盘，10来分钟就能到。所以如果大家觉得哎想了解一下看看是怎么个情况，直接可以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添加金铃的微信，或者是回复朋友圈3个字添加佳琪的微信，我们会把这些资料跟你来分享。哦，然后别忘了明天5月16号我们在湖南省工艺美术馆的线下活动，已经报名成功的家长朋友还有孩子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哦。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0: 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1: 嘿，刷刷朋友圈。
2: 新月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5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镜，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

哎呦我七群里边啊，刚才情窦初开周先生发的那照片，那是什么粉呢还是面呢？上面那是猪肝还是什么？我的天哪，我就看着好香啊。你们有在听节目啊？能不能告诉我那是什么，在哪吃着的？我的天哪，就每天早上刷各位朋友们的那个早餐啊，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摧残的事儿，太煎熬了。坐直播间里边，你别说你是吃东西了，喝口水不都得出去喝去？结果你们啪啪啪给我们发你每天早上丰富多彩的这个早餐啊。那早上好时段更过分啊，因为早上好时段它更靠前嘛，更早啊。有的家长朋友早起给孩子做早餐，哎呀，那早餐做的又有营养啊，搭配又均衡，然后色儿又好看。啊，每天早上给孩子弄，哎呀，我天哪！曾经我也幻想过，上学的时候我妈妈能给我做这样的早餐啊，但是奈何我妈妈那个手艺实在是，算了，要求不高啊。时间过得很快啊，眨眼着今天已经是周五了。明天咱们就要带着同学们啊去湖南省工艺美术馆了啊，其实地点呢是在湖南省湘绣博物馆里边，他俩其实就合并了这两个单位啊。啊，活动地点在湘绣博物馆里边，是由湖南工艺美术馆主办的啊，跟我们一起联合哈、啊，我们一起搞的这个活动。然后如果觉得这次好的话呢，接下来我们还会搞第二场、第三场啊，第3850场都有可能啊。啊，有很多长沙本地的朋友都没有去过湘绣博物馆，这回呢带着孩子过去，顺带自己也可以长长见识。比如说你看看里边啊，有的其实不太大的一个湘绣作品，可能上百万，倒不是说它就是钱有多么贵让人惊讶，而是你看那个鬼斧神工的那个做工，哎呀，那个咱们的这个非遗师傅。

一针一线绣出来这些湘绣的大作，那都是人类艺术的瑰宝啊。啊，有的朋友昨天还在问我呢，佳琪，我看你朋友圈了，说周末有活动是吗？还能报名吗？啊，有的朋友在群里边问说，这什么活动？周末什么活动？其实也不怪大伙不知道啊，因为咱们那天只是在节目群里边说了一下子，然后呢，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很快咱们就爆满了啊，因为人数确实也有限，很快就爆满了。咱们每次活动都是这样的。你如果当时你没有听到那十来分钟的节目，然后你也没关注我朋友圈的话，不知道这个事儿也正常。能把之后咱们争取就多搞，把这些活动的名额呀再扩大化啊，让想参与的同学们啊都能参与进来啊。包括这段时间啊，你比如说这段时间，我从3月份开始，我就计划着想带大伙儿出去露营去啊，因为我记得去年春天其实咱们是去露过营的，当时气氛很好。所以今年呢，本来我也想搞来着，春天吧，正好那会儿踏青什么很合适，天气也好，对吧？但奈何呀，大伙儿都知道这两个月咱们长沙这雨下的，我的个天哪！你不能你顶着雨出去露营去，你就算你那个帐篷能躲雨，它底下全是泥呀，怎么扎帐篷？所以这两天我就动心思啊，我在家里边我想买一个小点的帐篷啊，我想给自己买一个小点的帐篷啊，因为之前跟我露过营的朋友都知道我那个帐篷有多大，我那帐篷那恨不得40一厅啊，老大了，别人不帮我搭手我都搭不起来，所以我想买一个小点的帐篷啊，也不是说出去用吧，主要外边下雨的时候呢，我想在家里边客厅搭。我是一个比较注重个人空间的一个人啊，就小帐篷可以满足我在家里边有那么一个小角落啊，可以藏起来，虽然你听着可能有点幼稚，但这就是我。包括平时其实我喜欢用耳机啊，因为我不希望打扰到其他的人，我也不希望别人知道我正在看什么听什么。那今天群里边我发布了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问一下咱们的朋友们啊，你是不是一个耳机重度使用者啊？大伙儿都可以参与咱们的群里边参与互动讨论啊。昨天关于这耳机啊还上了回热搜啊，说央视新闻指出，无线耳机、智能手表等等蓝牙设备可能存在着静默监听、数据窃取等安全漏洞。我看到这儿我整个人都石了化了，感觉自个儿脑袋上戴的不是耳机，是戴一紧箍咒或者是监听器。你这要是一不小心被窃取了，那我不就是社会性死亡了吗？我也不希望有人知道我这一个30岁的人了，我天天还拿手机从那听米卡玛卡米卡巴卡米卡玛卡蹦。为了搞清楚到底是谁在偷听，所以记者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问了问那些大牌的客服。哎，结果呢，那个场面啊堪称是一场行为艺术。苹果客服呢非常专业啊，什么主动授权啊、系统版本啊，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听完感觉不是找客服啊，而是说你参加了一个苹果的股东大会啊，听着非常高大上，核心问题一点没解释清。啊，不愧是果子哥，你甩锅甩的都很有高级感，就好比是你去餐厅吃饭，然后你找餐厅经理，你说你们家菜里边有头发，啊，经理不急不慢的说，请问您在用餐前是不是自己撩了一下头发呀？完了。你就愣在原地了，瞬间觉得好像是自个儿做错了什么。哎，我是，哎呀，我是不是不应该长头发呀？啊，然后就是华为、小米，他俩的客服啊，就像是统一培训过似的，啊，都会告诉你没有风险，不会窃听，啊，你问他为什么，他说没有为什么，就是不窃听啊。就好像你问大夫，你说我这病重不重啊？大夫说没啥大事儿，但你不踏实，你总想让大夫再给你开两盒药。啊，接下来呢是索尼，啊，如果你还想安全，请去买个新的。你看，一个安全问题，硬是让它变成了带货现场。那怎么着？就是你们家老款的耳机才监听，新款的不监听是吧？搞区别对待。接下来劲爆的来了啊，科大讯飞。啊，客服小姐姐沉默了3秒，然后艰难的吐出几个字来：我们无法保证。啊，听到这儿我手机吓得差点丢出去啊，多诚实啊。你想想你买个防盗门，你问老板，你说老板我这个锁防小偷吗？老板告诉你不敢保证。你说你晚上睡觉睡不觉了 不睡觉了，那你这耳机卖给我的时候，你送我的那个收纳盒是不是得改成保险柜啊？至于剩下的什么 OPPO、 VIVO、 荣耀

0: 啊 ，BOSS 还有漫步者啊，同样都是大同小异，大部分都是告诉你没有风险，不会窃听，请你放心，然后就希望你赶紧去拼多多砍一刀，完全没有一个主动给你发一个什么自测工具啊，让你能够放心使用的这种安全检查指南，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啊，关于这个问题，大伙儿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草木皆兵啊，说以后开会都不敢用蓝牙耳机了，万一泄露了商业机密，这工作以后还干不干了？另外一派呢是淡定派，说我们这代人啊，为了图方便，把生活都托付给了各种电子设备，结果你告诉我这些设备全是二五仔，随时准备背刺我，那岂不是我全家上下啊，从手机到扫地机器人，再到智能马桶盖，全是卧底？好嘛，我们家整个一个谍战风云的现场啊！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普通人到底怎么样自查自己的耳机是不是被劫持了呢？好在啊，有真正的安全专家出来教我们了。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去检查手机的麦克风权限。你会发现啊，几乎从来不用的手电筒 APP 它竟然有麦克风权限。我请问了，这手电筒是声控的吗？另外还有啊，看屏幕顶部那个小图标，如果没开任何录音 APP 啊，这玩意儿却频繁的闪烁，那么恭喜你，你的手机啊可能自个儿跟他搞直播呢。其实最实用的就是观察手机的耗电，比如你手机电量早上出门100%，就到公司楼下剩50%了啊，那就很离谱了，一定是有原因的。我之前一直以为是 5G 信号比较耗电的，后来才知道啊，可能是又偷摸开了什么后台的程序了，甚至好像是你请了一个保洁阿姨啊，偷摸用你们家洗衣机给自个儿洗衣服，洗完还要带走你们家半袋洗衣粉。总的来说吧，专家们的结论是，风险啊确实存在，但是普通用户啊不必过度慌张。你想想，黑客要监听你，他得先破解你的蓝牙协议，再植入一串恶意代码，还得保证不被你的杀毒软件发现。一套操作下来，那个成本啊够他买好几副新耳机了，他图啥呀？啊，你说他破解你那玩意儿，他听啥呀？听你给孩子辅导作业，听你在 KTV 里边鬼哭狼嚎，听你晚上12点之后带着网易云音乐的耳机往从那儿深夜 emo，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要我说呀，比起被蓝牙耳机窃听，真正恐怖的应该是那个总在饭局上问你月薪多少的远房亲戚，还有那个总在你评论圈啊朋友圈底下给你评论、啊、怎么又胖了，那种讨厌的同学。好了，朋友们，到点了，金钻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7: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我
7: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8: 什么是朋友？可以是搭子，
9: 哎，下班一起吃饭去。
8: 可以是交情，
10: 放心，这事儿交给我，咱俩谁跟谁、啊、
8: 更重要的是懂你。
11: 共敬不夜酒。
8: 哟，就是你的每个心思他都懂你。
9: 我就说吧，还得是你。
8: 那什么是朋友圈呢？
12: 嗨，来金鹰955跟我谈天侃地，每天早高峰上班路，定义你的专属朋友圈。

0: 小青蛙。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
0: 附体了，鹿的眼神没有哪。
1: 还没添加我微信的朋友啊，可以添加一下吧。
0: 有一天他会被。
1: 因为一会儿下节目啊，我就直播去啊。玲姐，我们两个就开个视频直播啊，摸摸鱼，陪大伙唠唠嗑，解决一下大伙的这个疑问啊，跟大伙玩一玩啊。然后你添加我的微信了，才能看见我的直播窗口啊，因为我是用视频号直播哈。另外呢，今天咱们节目的这个大牌美妆抽奖的福利啊，也是放到了视频直播。一会儿玲姐我们两个在直播间里边直接就抽了，好吧？所以说你要想抽奖拿到咱们这个大牌美妆福利的话呢，就添加我的微信啊，非常简单，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三个字啊，就可以直接添加了，叭就弹出一下那个我那个微信啊，上面印着那个我两三年前俊俏的脸庞，现在我的脸上已经没有当时的那个弧线了。

啊，当然还有啊，还有一事儿，就是咱们这个月或者下个月啊，不是说出发去那个贵州安顺嘛，啊，去看一看这个旅居房去，然后同时去环古树瀑布溜达一圈。如果还有朋友感兴趣的，想了解一下当地的政策呀，包括这个贷款的比例呀，公积金怎么用啊，医保结算什么这些东西啊，巴巴的，你要想了解一下子。啊，你可以直接找我来啊，通过微信公众号啊，你也是回复朋友圈添加我的微信，然后我把资料发给你，让那个客服销售小姐姐给你介绍介绍啊。昨天已经有听众朋友跟我讲了，说就等待咱们这边出发去安顺的时间了啊，有大概四个朋友吧，四个朋友啊都很感兴趣，说想一起去看一看啊。我说那挺好啊，万一你们几个最后都在那买了房了，对不对？都是咱955的听众，你们几个以后就有伴儿啦，跟那一起串个门啥的，溜达溜达多好啊！啊，谁家不在的时候，对方帮忙看着房子啥的。但是这个其实也不用咱自己干啊，人当地小区里边配套有管家，不在的时候，人房子是有人给你看着的，你不用担心啊。想要了解的啊，都可以找到我。90平的房子，挑高6米，你隔出来的话，大概到手能有个150-160平。144平的房子，你最后到手能有个250-260平，单价都能给你做到4180几一平，不到4200啊。然后在每家每户赠送一个50-60平的空中花园，这个花园是不占产权面积的，是纯白送的啊。你自己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啊。然后当地买房的不限户籍，咱们湖南的公积金也可以用，看病医保能够一站式结算，就在安顺的市中心，在奥体中心旁边附近的商超啊，建材广场啊，还有各种商业配套啊，都是齐全的，距离高铁站机场大概就是10到15分钟的车程，也就10分钟左右吧，11-12分钟啊。然后到环古树瀑布呢，应该是35分钟的车程，这个我们前两天查过了。小区里边的配套也很齐全啊，看养中心、老年活动室、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幼儿园都有，就非常适合那种退了休的叔叔阿姨去那边旅居去。因为夏天啊，在长沙确实比较热，这种炎热燥热的天气啊，闷热啊，对心脑血管什么也不太好，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也不太好，所以叔叔阿姨想去那儿避暑的啊，我觉得可以考虑。首先是房价便宜啊，你租房的话呢，就是麻烦，你每趟你说你租房，你是不是得置办东西啊？那房子退了还得来回折腾，这是不方便的一。第二个啊，人家那平均气温夏天才21度啊，空气非常好，负氧离子很高，天然的空调房和氧气房啊，非常适合老年人。然后去环古树瀑布溜达也很好，然后房子又宽敞，配套又齐全。到咱们长沙呢，高铁3个来小时啊，也不折腾。从高铁南站你直接坐高铁唰就过去，3个小时睡一觉下车了，对吧？很方便啊。而想要了解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添加我的微信啊，然后我给你做做介绍，好吧。朋友说了，说佳琪啊，你这日子也是越过好了啊，都开始卖上房子了。嗨，我跟你讲啊，这就是上着班呢，但凡没上班就这房价，我都想把我房子卖了，我上那买一套去。人真的舒服啊，那夏天21度，我不知道朋友们这两天有没有看到一个截图啊，也不是截图吧，就是全国的气象啊，气象观测啊，各地啊，其实那开始陆续的升温了嘛，就北方包括我们东北很多地方啊，现在都已经达到28-29度、31-32度都有了，就南方你像那个广东广西啊什么的32-33度都有了。现在放眼全国啊，这气温图像一片红色，因为升温嘛，都红色啊，一片红。结果呢，大连17度，大连17度，然后贵州那边也是啊，也就是18-19度，别的地方热的都快冒烟了，人家那地方凉。我看评论区里边有大连的朋友从底下留言啊，说今天早上出门啊，穿了一个卫衣，出来一吹风，上楼又拿了一件棉袄。所以有的地方啊，这个气候好啊，你确实你比不了，但也确实舒服。因为我之前我就想着，我说等过几年啊，我不在咱们台里边的话，我就收拾收拾行李啥的，我就回大连了啊。以前在大连读书，在大连待几年，其实还挺舒服的啊。以后可能就回大连养老去啊。但是我争取啊，35岁之前让自己养上老。没添加我微信的朋友啊，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一是可以看到我的视频直播，二是呢想问一下咱们房子的朋友啊，都可以直接找我拿资料啊。不要后台回贵州，不要回贵州，回我的关键词啊，回朋友圈，这怎么就不听话呢？真的是
其他地方的那个价格哈，没有我这儿低，我这儿还有相关的配套政策，你要是自己去楼盘咨询啊什么的，这个那个的，你是拿不到这个价格的，哎，非得，哎呀，不听劝，真的是。

最近啊，网上有一个热搜特别火啊，说咱们去自助餐没吃几口饭就撑了啊，绝对是老板在菜里边下了饱腹剂。哎呀，这个事儿一出啊，那网上嘛，各大美食家们个个义愤填膺，摩拳擦掌要去315举报。有的人信誓旦旦的说呀，说麻酱里边掺了压缩饼干碎啊，蘸料里边给你加了桃酥啊，就是要让你吃两口然后就饱了，然后人家好挣钱，怕你回本。哎，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差点就信了。我专门做了一个调查啊，问了一下子人那个老板是做啥的呢，做调料批发的啊。之前我们做采访认识的，我就问了一下子，我说李老板，你能不能告诉我网上这些问题啊什么是不是真的，麻酱里边掺压缩饼干碎啊，蘸料里边掺桃酥啊，你就让我们多吃饱了，然后省得你们多吃肉啥，你们好挣钱啊。老板告诉我说子虚乌有啊，太有意思了。他告诉我，他说很简单，自己判断吧，桃酥多少钱一斤呢，芝麻多少钱一斤呢，那照你这个逻辑，我直接往里边掺馒头渣是不是更便宜，我干嘛用桃酥啊，我傻呀啊。再说了，我国食品添加剂目录里边根本就没有什么饱腹剂这种东西，就算是有，哪个正规的商家敢私自往里添加呀，那让人查着了，营业执照直接给你吊销了，有这风险，让你多吃两盘肉不好吗，多大点事儿啊。你要是在麻酱里边尝出压缩饼干味来，那这麻酱得难吃成什么样啊。啊，讲到这儿问题来了，既然没有所谓的饱腹剂，那为什么我们每次吃自助都感觉自己这战斗力严重下降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商家呀把高价的海鲜、现切的牛羊肉、限量爆款全部都放在了取餐线的后边啊，让你千辛万苦才能走到那儿。而炒饭、炒面、凉拌菜这些成本很低的东西都摆在了你一进门就能看见的地方啊，顺手就拿，顺手就装。还有那个大号的餐盘，等你真的装满了，心里边就开始犯嘀咕了，啊，吃不完怎么办呢？哎呀，浪费了多不好啊！于是呢，你加快了进食的速度，狼吞虎咽，没吃几口就饱了。哎，这个叫做心理暗示加物理

填充双重打击，比什么保腹剂管用一万倍。还有你仔细想想，自助餐里都有啥？炒饭、炒面、披萨、薯条，都是碳水炸弹。炸鸡、酥肉、天妇罗啊，油锅里边捞出来的。蛋糕、冰淇淋、布丁，糖分炸弹啊！再给你来一杯可乐或者果汁，糖水组合。那这个组合啊，那高油、高盐、高糖、高碳水，吃下去之后呢，你的血糖迅速升高，你的身体没来得及反应呢，就已经给大脑发信号了：别吃啦，已经饱啦，我怕你撑死。更要命的是，有的餐厅配的那个饮料还是碳酸饮料，对吧？你喝下去，你给你胃里边直充气，那胃鼓的跟气球似的，那撑得更快。更要命的是啊，自助餐的品种挺多，你吃的时候呢，这个尝一口，那个咬一下啊，等把所有的菜都试了一遍了，你基本上也就饱了。实际上啊，其实你没几样认真吃完的东西，你这个不叫吃饭，这叫阅兵式进食。啊，每个菜都受你一遍检阅，然后就结束战斗了。哎，那既然知道了真相，咱得拿出对策来呀。啊，就是刚坐下的时候啊，你别去碰那些炒饭炒面去，对不对？你就直奔海鲜区，拿什么刺身呢、活虾呀、现切牛排呀，这几样东西你吃一盘啊，你基本上你就快回本了。吃两盘你就赚了。啊，优质蛋白进到肚子里边，不但能稳住你的血糖，还能让你后边啊保持冷静。吃了十几分钟高蛋白之后呢，不要着急着冲甜品，也不要着急喝碳酸饮料，你应该去拿点水果沙拉啊，或者是喝一碗清汤。哎，不要小看这一步啊，水果里边的消化酶、清汤里边的水分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胃排空，为你下一轮进攻腾出空间啊，就好像是你猛猛进攻一番，然后中场休息，还能再战300回合。最后等到你已经八成饱了，再去拿一点你想吃但吃不多的玩意儿，比如说特色小甜品呐、限量的小吃啊啊！但你切记啊，就拿一点尝个味儿就行。啊，为了十几块钱的布丁，把几十块钱的牛排吐了，你说你亏不亏啊？所以说啊，吃的舒服比吃的划算更重要。你为了10块钱的炒饭给自个儿撑到在医院挂号，你说你值不值？对吧？搞得我想吃自助了。有没有很好的自助餐可以推荐一下的？私信我。

0: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今顿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道吗？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我小的时候啊，第一次在点播台啊听到阿杜的这首《他一定很爱你》，特别不理解这个歌词，什么叫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在车底那不让车压着了吗？啊，不管，即便那时候不了解歌词的含义啊，但是依然喜欢模仿阿杜的这个腔调啊，天天在学校里边，他一定很爱你。后来啊，我长大了之后，感觉我学的确实不太像阿杜，但是有点像杨坤。当然没有黑杨坤老师的意思啊，只是说我唱歌的那个状态啊，他一定很，怎么说呢，确实有点费神啊。来吧，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啊，问一问大伙儿是不是这种耳机的重度患者啊，重度使用者吧，不能叫患者。贤明哥说了，说每天晚上戴蓝牙耳机听抖音才能睡得着，醒了接着听，几分钟就睡着了，就是有依赖性，不听根本睡不着。哎，这个我深有所感啊，但是我不听抖音，我听 B 站。抖音是什么呢？抖音有的视频啊，它右下角有一个听抖音功能，是吧？但是呢，在抖音上其实长内容不多啊，一般都是短内容啊，中内容都比较少。但是哔哩哔哩不一样啊，有很多中长的内容，就很适合听。可能是对于你这样啊，就是几分钟就能睡着的人来讲，你听那种短内容是正好的。那对于我这种啊，每天躺床上入睡得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我就很需要长内容。小鹿他说我不是啊，必要的时候才用，早上能醒前程似锦，晚上能睡出类拔萃。

人生三大难事：早起早睡，为了早起而早睡。三大难事是早起早睡，为了早起而早睡。没毛病啊。琪琪宝贝儿，他说我不怎么用耳机，戴久了耳朵疼，除非开车要接电话什么的才偶尔戴。格丽尔他说我是极重度耳机使用者，晚上睡觉的时候耳机压根不能摘，耳机里边没声音了没一会儿就醒。但是你戴一宿不行啊，我是睡觉的时候戴着，然后只要我困了，我感觉我马上要睡着了，我会把这耳机摘下去啊，不能戴一宿啊，不好。你这种呢，你可以尝试，你家里边卧室放一个什么小爱音箱什么的啊，你让它放点你想听的东西，放点白噪音，往开个定时啥的啊。大长腿他说不是啊，现在要不是想听一下朋友圈，我都不戴耳机，因为耳机听多了伤耳朵，过分刺激啊，年纪大了容易耳聋。哎，你别说年纪大，我才不到30岁，我现在我就玲姐他们一整跟我说话，我们两个就办公桌就对着玲姐跟我说话，我都得爬下来看着她，你说啥啊。啊，嘻嘻，他说终于又到周五了，周末活动赶紧安排起来啊。哎，是明天咱们就按时对吧。哎，我一想到明天咱们是上午活动，我这脑瓜人的疼，真的对于一个每天早上上早班的人来讲啊，周末很想补个觉的，但没办法啊，为了同学们嘛，我豁出去了。杜哥啊，他说你一会儿必须去直播间摸鱼啊，蹲着看我们视频直播是吧，啊，大伙都来玩啊。蓝蓝蓝他说我不是重度使用者，说打电话我是免提达人，上班没太多时间听歌刷视频，今天早上早起出门难得听到了加油早上好啊。王依依他说我不怎么用耳机，基本上不用。周文燕他说我也不怎么用，接电话用免提啊，事无不可对人言，主打就是一个没秘密随便听。唐小宝他说我不怎么用，一般跑步啊上班听语音地铁的时候才用，其他时间就闲置啊，但是耳机的音质必须要好。周文燕他说我想想啊，下个月我就要开始通勤时间增加10公里，我就眼前一黑。我搬去了公司的子公司上班，住在麓谷的我要从中南大学这边上班地址改成了龙平科技那边，麓谷去星沙呀。本来9公里多点的车程变成了20公里。王依依说没有耳机还要听我的节目，在地铁里放好大声。哎呀别介呀别介呀，地铁上你外放我节目我多羞耻啊。哎呀何丽儿他说蓝牙音响一点用不了，没办法旁边睡着小朋友啊。睡着孩子那确实没办法啊。东北小哥哥假期超喜欢，他说早安，我原来啊总用带线耳机，现在呢用蓝牙耳机，没有带线耳机有感觉啊，打几个错别字我这还得翻译啊。嘉玲他说我不是重度使用者，我爸妈说戴耳机在路上走路不安全，一般坐高铁的时候才会戴。嘉玲就特别乖，爸爸妈妈说什么都好好听，你是爸爸妈妈的乖宝。天总他说我很少戴耳机，诺他说是的啊，上班戴无线耳机摸鱼听佳琪的节目。我真是你们老板的一生之敌啊。

0: 五一的时候有一个电影上映了，不知道各位看了没，叫给阿嬷的情书啊，这电影评价很好啊，这电影火了啊，现在火到什么程度呢，取景地的那个门槛都快让人踩平了。这电影啊讲的是潮汕的背景啊，侨宅文化情感传承啊，听着特别有文化啊。电影里边那些镜头，什么张林古港啊，启奉陈公司啊，陈公祠啊，对对对，美的就像画面似的，就像明信片一样。片子里边的女主角谢南芝，老年时的家叫做启奉陈公祠，啊，这名字就很讲究，很文雅。电影火了之后呢，房主陈耶先生也是电影的文化顾问，而本来挺高兴，敞开了大门，欢迎所有的人来参观啊，免费的参观，不收一分钱，完全公益的。结果呢，潮汕的侨宅变成了网红打卡点，每天一开门啊，乌泱泱一大帮人，比赶集都热闹。然后呢，部分游客都管不住手，他就随意的去翻动屋内的物品。在那一张女主角老年谢南芝写信的书桌上，人家特地放了电影同款的信纸，还原场景给大伙拍照。结果呢，哎，你往上面写到此一游，那字儿写的还怪磕碜的。那阿嬷本人要是看见了，估计都得回你一句：“孩子，你要不要先练练字呢？”啊。更离谱的是啊，管理这宅子的郑大叔专门找人定制的手工茶壶还丢了，价值上千块，让人顺走了。陈爷先生啊，现在估计在怀疑人生了，说以后是不是应该收个门票啊？啊，用门票钱修个围栏，再装100来个监控。我建议拿走茶壶的人啊，回去泡第一壶茶的时候，先摸摸自个儿那个良心痛不痛啊。然后呢，更炸裂的来了，电影里边老年阿嬷的饰演者吴少卿奶奶。啊，人家本来是一位慈祥的老人，拍个电影圆个梦，结果呢，网上有人开始猜测他的住址，你这哪是追星啊，你这不人口普查吗？甚至还有很多多年不联系的老朋友带陌生人上门探望。阿嬷一脸懵啊，什么粉丝啊，我演的是你奶奶，我又不是顶流的女团。然后呢，他孙子陈谢开，网名叫 CK 不暴躁，我看他现在确实不暴躁，因为他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他发视频说，求求大家不要在网上讨论公开阿嬷的住址了，老人家需要多休息。听这话多无奈啊，我特别理解他。你想想，有一天你们家突然变成菜市场了，你受得了受不了啊？说正经的啊，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行为啊，已经属于是侵犯隐私了。这些情况但凡搁我身上啊，我在家门口直接贴个条啊，我说搬家了，新地址在火星第一单元自备氧气瓶，去找去吧。啊，还有更离谱的，品牌方主办方纷纷邀请吴奶奶出席商业活动，开出高价让她当一日店长，拍宣传片让她出书。哎呀，我感觉照这个架势啊，不出2个月吴奶奶就得开直播带货了，卖点什么潮汕特产啊，要不就是搞点什么签名照片是吧？但是吴奶奶的孙子说了啊，老太太不出席任何商业活动啊，除非是公益活动，而且阿妈自愿身体允许才会考虑。因为这境界啊，电影院里边哭上2包纸巾就是对阿妈最大的尊重了啊。陈爷先生说得好，说我们希望侨宅被更多人看见，但是大家要降文明，这话很卑微啊，翻译过来就是感谢被你们喜欢，但是求求啦，别把我家给拆喽。最后呢，想对所有去打卡的朋友说啊，阿嬷的家呀不是主题乐园，你可以喜欢阿嬷，但是别把喜欢变成打扰。想看戏你上电影院，想喝茶自个儿买一包，你不能偷人老头茶壶啊。好了，朋友们，到点了，近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学校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8: 妈妈，
9: 等一下。
10: 不行，
9: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
6: 妈妈马上就来哈。
4: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9: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点半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他很上进。
1: 主任，咱们今年这个一大优秀员工就是我了吧？
0: 他很自信。
1: 就楼下那个小泰迪啊，有种晚上你别走，咱俩高低干一架。
0: 他有梦想。
1: 老板取个缔，啊，我叫啥呀？大高个儿。
0: 诗和远方。
1: 哎呀，还有十分钟下播了，舍不得你们呐。
0: 热烈欢迎金鹰九五首位自封王牌主持人佳琪。

马上520了，朋友们，马上520了啊！今天上架了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啊，想要送礼的朋友啊，可以不要藏着掖着啦，赶紧下单。有效期呢到2028年2月份，还有将近2年的时间啊，就是大概20个月啊，完全用得完哈。每一支都是37毫升的。然后咱们今天呢到手是2支，到手2支129，朋友们。CPB 肌肤之钥啊，这本来也是大牌子，你可以自己查一查去。尤其对于女同志来讲啊，这每个东西平时专柜什么卖多少钱，大伙心里边都有数。咱们就不做什么对比了啥，那些东西我跟你讲啊，让人一听就觉得，嗯，啊，你就是为了让我下单，所以我不讲这些啊，我就告诉各位，咱们今天129，到手2支啊 ，CPB 肌肤之钥的妆前霜，啊，就隔离吧，长管隔离啊。而我不懂那些复杂的什么专业成分啊，我就是问了玲姐，我说这玩意儿好不好用，因为我是男同志嘛，用这东西少，我就问玲姐，我说好不好用，玲姐说好用啊。它长管隔离呢，它质地很薄啊，然后比较顺滑，上脸之后呢很清爽，不会说有的东西你抹完之后感觉脸上油的乎的啊，很厚重，不会啊。这个 CPB 你涂到脸上之后啊，你这个小脸蛋很细腻很嫩滑，干皮用着水润啊，不拔干；油皮呢用着很清爽，也不闷肤。因为玲姐她说她是油皮啊，用着很清爽啊。涂完之后呢，叠加粉底液啊什么的，底妆就给牢牢的给你焊死在肌肤上边了啊，持妆力非常棒啊。而且呢，白天啊，肌肤哪怕是轻微的出油，也不会有斑驳、脱妆这些情况啊。晚上啊也很通透，一整天出门逛街、上班啊，不用频繁的补妆，很省心啊。然后现在咱们是全程保价618，就是现在的价格啊，虽然说才5月中旬，但是跟618是持平的，你不用担心买贵了，买贵了全额退差价，好吧，打消大伙的购物顾虑。咱们今天还是只准备了50组，今天过完下个礼拜应该就没有了，因为咱们50组可能一上午吧差不多就卖完了啊。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520，因为咱们这是520的这个算是节日单品吧啊，520啊，就阿拉伯数字520就可以了。129块2支 CPB 肌肤之钥，每支都是37毫升的啊，长管隔离，回复关键词520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就可以了啊。

近日，上海的一个工地宿舍有11台空调外机被偷了，隔壁生态园的3台空调、旧电瓶以及11盆名贵盆栽啊，也相继失窃。这名贵盆栽有多名贵呢？啊，价值6万余元，其中最贵的一棵5针松2万多。而监控呢，没有拍到可疑车辆。警方发现2处现场有连通的小河。

通过河道监控锁定了一个可疑的船影。警方借渔船侦查的时候啊，发现了一个可疑木船停靠在一间棋牌室的后院，院内啊正是失窃的盆栽。嫌疑人钱某啊，就是这个棋牌室的老板，和空调维修工王某啊，两人落网了。经过调查啊，两个人两次划船作案，拆下11台空调外机当废品卖了7000块。钱某说呀，不差钱，偷盆栽呢就是为了造型好看，后来还独自再偷了7盆。目前盆栽已经全部追回了。钱某表示，他开棋牌室每天净赚400-500，现在特别后悔。目前呢，犯罪嫌疑人钱某、王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啊，不差钱，偷东西纯瘾大是吧？本来啊，偷这些东西呢就不太严重，结果你看，相当于偷了一个钱包，钱包里边就500块钱，完了那个钱包值20万，哎呀！最近贵州贵阳啊，有网友爆料一个视频，说有一名女子啊在南明河边放生奶茶。根据现场视频显示，这名女子呢脚边放着多个装满了奶茶的大袋子，随后她把奶茶一杯接一杯的倒进了河里。目击者称，她放生之前啊还念了经。对此呢，贵阳市南明区水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说呀，说他们已经看到视频了，绝不允许向河道里边倾倒奶茶，此举会对河道造成影响。啊，而且他们说我们当地也没有这样的风俗啊。相关部门将会联系视频的发布者，尝试找到当事人进行劝导。放生奶茶还念经，我特别好奇他念的什么经，玉泥波波经啊。

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跟大伙聊到这儿了，好吧？节目最后提示各位，想要购买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的朋友，129，到手两支37毫升的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520啊，520，因为这520的节日单品啊。然后呢，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到手就是129了啊。然后呢，一会儿玲姐我们两个会进行视频直播，在我的微信视频号，还没有添加我微信的朋友呢，赶紧添加一下我的微信，要不然一会儿你看不着我的直播链接啊。然后直播间里边我们抽取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互动奖品啊，这个大牌美妆的小样，好吧。然后想了解贵州安顺那个避暑房产的朋友，抓紧联系我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在问了，这个月或者下个月咱们会一起组织去当地去考察去，好吧，千万别把你落下啊。然后明天咱们报名参加活动的小同学们，咱们现场不见不散喽。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九十五点五，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九十五点五，同频覆盖。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2: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3: 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静待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胡林翼至郭松涛，论中外时局及应对外物之法性。与外物莫如自修，辟之治政，在先固正气。

可见逼邪毒不上犯而内亲也。常晓明人于境外之事，则利不可战而必欲战。林毅到黄州已满

0: 咸丰八年，也就是1858年，胡林翼母亲去世，他扶柩回籍守丧。1859年，因太平军攻势凌厉，湘军前线吃紧，他奉旨夺情，莫迭从军，重返疆场。时局动荡，中年时期的胡林翼很快由一位进士出身的文臣转型为文武双全的军事统帅，这与他天生的才华和善于学习总结的能力是分不开的。虽然他年轻时读过一些兵书，对山河地形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如果没有过人的天赋和在实战中思考总结的能力，他就不可能成为清末的军事家。在当时的湘军将领中，胡林翼的军事才能与左宗棠不相上下，他目光长远，善于运筹帷幄。著名作家谭伯牛说，胡林翼对当时时局的剖析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精准的。
1: 胡林翼给郭松涛讨论，郭松涛是直接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派出使者到北京的时候，他呢我正好在山东，离英法联军很近了。当时郭松涛就意识到中外的关系是个非常重要的，而当时清朝的应对啊，他认为很有问题，所以当时他就已经跟胡林翼讨论这些问题。我们以前总是认为这个晚清时代的中国人对于这个国际大事非常的愚昧，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些信件里面对于国际局势的认识啊，对于中外的同意其实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超过今天的一部分人，这是让我们在这些藏品里面感受到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发现。
0: 通过特展中的这些珍贵的手札，我们可以看到胡林翼不仅对中外时局颇有自己的理解和应对，他任湖北巡抚的五年，以一省之力扶持五省，平定四方战乱，遇到问题不怕事，用雷霆手段行人心之政，在他的治理下将饱受战乱的湖北治理为晚清的财政强省，每年税收白银达400多万两，为湘军东征提供了稳定的后勤保障。
2: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胡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胡林翼致郭松涛论中外时局及应对外物之法信。在清朝历史上，能找出一个文人出身后成为武将并成为著名军事家的人是极其少见的，除了左宗棠，还有一位就是胡林翼。他不�仅有实战经验，他还有46卷《读史兵略》等军事书籍流传后世。许多人只看到湘军的赫赫战功，却忽略了背后的江湖烟火。走进家国天下胡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通过这些珍贵的手稿书信，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湖湘名人，有史书记载之外的顾家暖男，也有赫赫战功背后的人间清醒大师。如果您想现场看到这些展品，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胡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0: 次围着地球仪寻找海洋和山川，一张地图就是梦想的起点。长大了才发现，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1: 一书一世界，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小时候我们无数

0: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在线上，各位可以来回复一下哈。其实呢，今天和各位分享的这本书可以把它当作是一部纪录片，它讲的主题是我们天天都要吃的蔬菜，而且是中国的蔬菜。在这一份菜单里面，你会看到这几千年来，原来蔬菜啊是这么有故事的一个载体，原来我们通过蔬菜也是可以走入到历史，走入到我们的地理大发现当中的。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中国的蔬菜》。
1: 中国的蔬菜，几千年来蔬菜竟有这么多故事。
0: 我们的餐桌上非常离不开的就是蔬菜，甚至啊，很多朋友就是特别喜欢吃素的，就说这个肉可以少上一点，菜多来一点。中国的蔬菜啊，这个种类非常繁多啊，各种名称体系啊非常的冗杂，就算是很常见的蔬菜，我们都未必能搞得清它到底叫什么名字啊。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白菜为例，你是否知道，其实在白菜啊，白菜它呢，在叫白菜之前，就是在叫这个名字之前，它还有另一个非常优雅非常有意境的名字，叫做碗松。碗呢就是晚霞的碗，松呢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加一个松树的松。而普通的白菜或者是大白菜，其实呢它是两种蔬菜，洋白菜、包菜、卷心菜，其实啊它都是同一种蔬菜，您知道吗？
1: 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中国的蔬菜》，就能帮你全面了解中国蔬菜的名称体系。它是国内第一本系统性研究蔬菜名称的专著，详细介绍了中国常见的200多种蔬菜的名称变迁和文化背景。这本书的作者张平真就是这么一位精通人文与自然的蔬菜专家。通过他写的这本书，你会发现中国的蔬菜里也有博大精深的文化。让我们一起来翻开这本书，先来看看中国的蔬菜都有哪些分类和命名规则。
0: 中国人自古以来，我们就是有吃蔬菜的习惯。那你像《黄帝内经》里面就写到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这里的五菜为充，说的就是蔬菜有充实身体、益于健康的功效，也是证明了中国人很早就知道蔬菜的好处，种植食用蔬菜的历史非常悠久。那既然蔬菜的种类这么多，你想要系统性的了解，肯定啊得先大致的了解蔬菜有哪些类别。所以呢，我们就不妨先来看一看这个蔬菜它的一些分类规则。比如说在古代的时候，因为蔬菜的种类比较少，当时的植物学知识也很有限，所以古人对于蔬菜的分类就比较的粗线条。他呢就把蔬菜分为草本和木本啊这两种，其中草本蔬菜呢可以进一步的分为蔬和篓这两类啊。这个蔬呢就是指的以叶和茎为食的蔬菜，篓呢这个字啊比较生僻，可能有人没见过，它就是草字头下面两个西瓜的瓜字放在一起啊，叫做篓。它指的是以果实为食的蔬菜。到了近现代，随着植物学的发展，人们逐渐地建立起更为科学的蔬菜分类法。那第一种就是植物学分类法，这种分类法的好处是非常的严谨细致，但问题就是太专业，不够接地气，普通人难以接近。在这本书里呢，作者用的是农业生物学分类法，把蔬菜分为了18个大类，都是我们日常常用的一些蔬菜，都可以归类到上述的18个蔬菜类别里。

0: 种分类法就看起来没那么严谨，但它的好处呢是很直观，对吧？大家都能够理解，贴近我们的生活。还有一种蔬菜分类法呢，也很容易记忆啊。它是根据菜的食用器官或者是食用的部位啊，把蔬菜分为了六类，分为根菜啊、茎菜、叶菜、花菜、果菜和食用菌。所以你一听就明白了，这个叶菜啊，就是说用叶片来供食用的蔬菜，那根菜呢，就是以根部作为食用的这样的一些蔬菜了。
1: 介绍完了蔬菜的分类规则，接下来就让我们从类别走向具体，来说说蔬菜都有哪些命名规则，它们的名称里又有哪些学问呢？
0: 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哎呀，就是不愿意平时多吃一点蔬菜，还特别的挑食，那不妨呢，你买一个跟蔬菜有关的绘本，可以来跟他讲一讲，其实这一些蔬菜啊，味道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它可以帮助你长高啊，可以帮助你变得啊更加的这个奔跑起来的速度很快，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长时间的在外面啊进行游玩，哎，这个时候小朋友的兴趣就来了。那接下来呢，你就可以跟他说一说了，那我们平时在菜市场、超市、餐桌上常见的这一些菜，它们的背后都是有故事，都是有学问的。如果分析观察蔬菜的名称，其实可以发现它本质上可以分为词头、词根和词尾。
2: 北京时间上午9:45，
3: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4: 爷爷说好了。
5: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6: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3: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5: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3: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5: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3: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5: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3: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4: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1: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7: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中国的蔬菜，几千年来，蔬菜竟有这么多故事。
0: 刚才我们说到蔬菜的命名，你可以根据它的词根，根据它前面、中间、后面啊，词头和词尾来分辨这个菜它背后的故事。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如果提到词根的话啊，有很多菜可以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联想，以及参考它背后的一个故事。打个比方，荠菜，它就属于词根啊。一种蔬菜名称里面可以没有词头和词尾，但是不能没有词根，就是词尾是放在词根后面的后缀，同样用来表示蔬菜的附加意义。比如说黍啊，黍呢是表示植物的地下储藏器官，你像甘黍、甜黍、马铃黍啊，它都是算这一类的。那像菌啊、蘑呀、菇啊啊，比如说表示食用菌，像香菇、口蘑，对吧？羊肚菌都是来自于各自的代表。

0: 你看，很多时候只要我们分析这个菜它的名字前中尾，大概就了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蔬菜了。那不同的蔬菜呢，怎么得到具体的名称呢？其实缘由也有很多，故事也有很多。我们说几种比较常见的哈，有的是以它的生存环境来命名的，打个比方，水芹啊，水芹菜，好多人非常喜欢吃水芹菜啊。水芹它生活在水里，所以它名字里有水。海带生活在海里，所以它名字里有海。有的呢又是以它的形态特征命名的，你像三叶芹，它的形状是三片叶子。那空心菜是因为它中间是空心的。还有这个皱叶甘蓝啊，它的叶片有很多褶皱。然后有的菜呢，它是以生长季节命名的，你像莲子，因为在秋天收获，所以又名秋子。你像番茄，它在六月成熟，所以又名六月柿。还有的蔬菜是以地域命名的，比如说西葫芦啊，西葫芦来自于美洲，并且长得像葫芦，所以它呢叫做西葫芦啊。同时呢，又因为它呢是南瓜属作物，所以呢它的学名又叫做美洲南瓜。然后我们再看，有的植物它是以口感来命名的，比如说香菜是香的，苦瓜是苦的，滑菇吃起来是滑溜溜的。还有的菜呢，哎呀，很多很多，在这份书里面啊，这份这个书籍里面，在第一章就在跟你讲，有很多，还有什么迎合消费者心态的，像如意、百合、福寿瓜，这些都寓意着一些美好的期盼。
1: 中国人在和蔬菜打交道的数千年里，为不同蔬菜赋予了成千上万个不同的名称，其中既有标准名称，也有俗称、别称、简称等等。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国的本土蔬菜都有哪些名称与故事。
0: 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非常熟悉的白菜啊。白菜其实白菜它不是一种蔬菜，它是一类蔬菜的统称。俗话说百菜不如白菜啊，作为原产于我国的本土蔬菜，白菜的口感良好，而且容易栽培，价格还特别的亲民，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古代的平民百姓，餐桌上都是吃得起的。但是呢，也正是因为种类的繁多，名称各异，所以想通过名称去分清啊，各种白菜并非什么容易的事儿。你像白菜，它最早被叫什么呢？被叫做风啊。这个风字怎么写呢？也是个草字头，下面呢是一个封闭的风。在诗经这里面就写到说，采风采风，首阳之冬啊。这里的风指的就是白菜啊。到了汉代以后，白菜开始呢被称作叫做松啊，就是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说的那个，说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松树的松，得到这个称谓啊，是因为白菜特别的耐寒，所以呢人们就比照这个岁寒三友当中的松树为白菜起了一个名叫做松。同时呢这个松菜白松晚松啊，说的都是白菜。白菜的这个种类当中的蔬菜主要就是分白菜和大白菜这两个种类啊，每个种类里面又各自有变种。比如说白菜的亚种里最常见的是小白菜啊，正式的名称叫普通白菜，因为它颜色青绿，所以也有青菜、油菜啊、中国青菜的这样的一个称呼。而大白菜亚种里最常见的那自然就是大白菜了，正式的命名叫做结球大白菜，因为很明显嘛，它的特征就像是一个球一样，所以呢又叫做包心菜啊、包心白菜、卷心白菜这样的一些称呼。
1: 总体来说，白菜的味道比较淡雅，而另一种蔬菜蒌蒿则以其独特的清香味道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
0: 蒌蒿这种菜啊，不知道各位你是否有吃到过？它呢是一种野生蔬菜，是以这种非常嫩的茎叶和嫩芽，还有非常肥大的根状来供大家食用的。在古代它被叫做蒌，这个称呼呢最早也是来自于诗经啊，诗经周南汉广当中就记载叫做翘翘错薪言意其蒌，说的就是说有一个砍柴的小伙想在错杂的丛林里面采集最嫩的那个蒌菜啊，蒌蒿献给心上人。从中呢你也不难看出，就是在中国我们古代或者说古典的这个文学发展的早期，这种蔬菜哈，它已经呢变成了一种寓意啊，甚至呢它已经可以成为被寓意美好情感的一个色彩了。到了五代十国的时候，像南唐

0: 的户部侍郎钟默就非常的喜欢蒌蒿，曾经把蒌蒿、萝卜、菠菜啊这三种菜，看作是其他蔬菜无你比拟的佳肴，称作为三五比。从此以后，这个三五比就成为了这三种菜它的别称。而我们经常这个今天你可能就是能够接触到像蒌蒿这种词语的话，那只能去苏轼啊，苏轼的一些诗句当中去找一找了，什么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啊。他这里面呢，苏先生就把蒌蒿和鱼类当中的极品美味相提并列啊，足可见就是苏轼不管走到哪儿，对于吃这件事儿他的热爱程度啊，钻研程度。后来呢，到了这个明清两代的时候呢，这个蒌蒿还是皇家举办仪式的时候祭奠祖先的一个贡品啊，这个呢更是就是官方盖章了，有官方背书的，就是蒌蒿它的口感以及它的地位。
1: 如果说蒌蒿以口感取胜，那黄花菜则以意境见长。黄花菜起源于亚欧两大洲，我国是其发源地之一，因为其花蕾呈黄色，故得名黄花菜。金针菜、黄金针、黄金花等都是根据形态为黄花菜起的别名。
0: 有的时候你会想一想，有一些俗语经常会说，哎呀你快点吧，你一会儿黄花菜都凉了。现在我们说起黄花菜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浪漫的感觉，但是在古代黄花菜它是寓意着一种浪漫的。怎么讲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看一看这些我们经常在餐桌、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蔬菜，自古以来它的名字演变以及它背后所附带的一种情感价值或者是情绪价值，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通过这本书你也可以来看一看蔬菜它的由来、它的故事，而通过这些故事你又可以找到原来菜啊，各种各样的菜在诗经啊、古诗词啊这里面是占比非常大的啊。可能呢稍微一点拨、啊、孩子就会想起说，哎，好像 有一首诗里面就有这个字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啊。这本书呢也非常推荐给各位啊，叫做什么呢，就叫做中国的蔬菜。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无效社交让你疲惫不堪，独自生活也会乏味焦虑。或许阅读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治愈疗法，我们读书吧，被治愈才是我们在文字里最需要的。
1: 中国的蔬菜，几千年来蔬菜竟有这么多故事。
2: 关于蔬菜的故事，刚刚我们提到一句俗语，说你快点吧，你黄花菜都要凉了。这黄花菜啊，不是说这个说一道菜就要凉了的事情。在古代的时候，黄花菜是寓意干嘛？寓意浪漫，它在古代叫做萱草啊，或者是忘忧草。因为据说呢，吃了黄花菜

0: 就会让人忘记忧愁。你像《诗经·卫风》当中就有一句诗啊，说焉得萱草言树之背啊，这里的萱草它呢是一个通假字，它就是通这个草字头下面一个宣言的宣嘛，它就是通这个字，指的就是黄花菜。意思呢就是说一位思念丈夫的女性很想通过种植忘忧草来使得自己暂时忘记离别的悲伤。这个黄花菜之所以会被赋予这样的一层含义啊，是因为它的体内含有一种名叫做秋水仙碱的化学物质，这个东西呢可以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让人这个昏睡沉迷，类似于借酒消愁。同理黄花菜呢还有忘归草、安神草、什么疗愁草啊，在古代哇，这些名字听起来非常的复杂，但是都是统称一个意思，就是让你忘掉忧愁。毕竟这个黄花菜它呢有这样的功效，但是专家还是提醒啊，生黄花菜啊是具有一定毒性的，所以呢要吃新鲜的黄花菜之前一定要适当的加热和浸泡啊，将它的毒性去除掉才是最安全的。
1: 如果说蒌蒿和黄花菜的情感色彩比较单一，那竹笋的寓意则更加丰富。
0: 有多少朋友特别喜欢吃竹笋？其实呢我国啊就作为竹子的一个主要产地之一，各种的竹子都能萌生竹笋，笋子真的太好吃了，你炖个汤，你炒个菜，对吧？我国竹笋的种类非常多，而且它的形态生长方式都不同啊，在很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竹笋一共获得了超过120种的称呼，它的这个数量啊真的是所有蔬菜之最了。因为我们主要吃的是竹笋的一个幼芽，所以呢竹笋有竹芽、竹胎，对吧，芽笋啊等等称呼。又因为这个竹笋它的形态比较有特点，所以呢又有像什么白象牙呀啊羊角啊、玉笋啊、黄玉啊这种称呼。你像北宋的文学家黄庭坚曾经在他的苦竹赋当中把竹笋称赞啊叫苦笋，也就是说苦味的竹笋，说它苦而有味，如中见之可活国，就把苦笋与可以这个救国的忠臣啊进行了一个比拟啊，为竹笋增添了正直忠诚这样一个形象符号。在24孝当中也有记载，说近代的孟宗，他的老母亲因为常年卧病在床，就非常想要吃竹笋，可是那个时候已经是隆冬时节了哈，竹林里面找不到竹笋，这个孟宗就抱着竹子大哭啊，据说最终是感动了天地啊，竹子竟然发芽了哈，长出了竹笋，母亲吃下之后呢，哎，病也好了，所以呢，自此以后这个竹笋又有了孝笋，还有孟宗笋这样的一些别称，这都是古人赋予它的一些美好的寓意。竹笋最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它萌芽之后生长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看那种有短视频，它是有那种延迟拍摄的效果，就是给你拍几天的时间里这片竹林当中这个竹笋它的生长哇，那个速度真的是肉眼可见，所以它在自然界当中也是独占一档啊，获得了窜天儿，有这么一个称号叫窜天儿，后面一定要儿化音，然后叫杜母草这样的称呼。这个窜天儿呢就是说它长得特别快啊，一冲窜天儿。而杜母草就是说把竹笋进行了一个拟人化的比喻，形容它呢妒忌母亲的高度，所以呢也要飞快的长高。那你还看这本书的时候，在跟孩子讲这些啊古代古人对于蔬菜的一些这种啊赋予它形象啊，不管是这种忠诚的形象、孝顺的形象，其实它都是一种拟人的写法。哎，这对于孩子阅读了之后怎么样去写他的小作文、小日记也是有一定帮助的。当然我们说回来啊，跟这个竹笋这个特点有点异曲同工之妙的，就是我们常吃的韭菜啊，很多人非常喜欢吃韭菜馅的饺子。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韭菜的生长能力也非常强啊，用农民伯伯的话来说简直就是割完一茬又长一茬。割韭菜哈，这个韭菜叶子的生长点在它下方的一个这个基部，每次收割完之后你会发现它的叶子还能长，而且啊它在地上的部分能不断的分化出新的枝芽，地下的部分呢能不断的分生出新的根须，所以这韭菜一经种植啊多年连续收割。正是因为这种特性，韭菜先后得到了像风和长生啊这样的称呼，同时呢也因为它种过一次之后不需要年年栽种的特性，也让它获得了一个称呼叫懒人菜。 所以你看咱们这些蔬菜啊，有非常多很好玩的一些典故，一些名称。当然呢，这本书里面也记录了很多外来的蔬菜。这个外来的蔬菜有一些什么样的名称呢？前不久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过一本书，是来自于北大的历史学教授赵冬梅老师，在他的一本书叫《人间烟火》当中就写到，说这个汉学家曾经呢做过一个实验啊，来自于英国的一位汉学家，他做的这个实验就是严格按照中国六世纪的农业书籍《齐民要术》里面记录的一个菜谱，用古代六世纪的烹饪方式、食材和配方，做了整整3个月的古代中国饭菜。按理来说哈，这些都应该是最传统的中国饭菜，但实际情况可能跟我们想的恰恰相反。尝过这些菜的中国客人纷纷觉得说，这菜不太像是我们现在在中国餐桌上吃的菜，反倒呢，更像是一些其他口味的一些品种。你要分析一下，你会发现公元六世纪写《齐民要术》的时候，当时中国自然有很多本土蔬菜，比如我们前面介绍的，对吧？但是呢，也有很多常见的蔬菜是后来近几百年才从国外引进的，什么马铃薯啊、辣椒啊、番茄呀、洋葱。那古代的中国人呢，他们在六世纪的时候是没有吃过这些菜的，再加上当时的主要的烹饪方式跟今天也不太一样啊，今天我们简直了，爆炒、烹炸，各种各样的一些厨房小家电，什么这个温火慢煮，所以你想一想，在六世纪那个时候的饭菜自然跟今天是不一样。所以呢，这也从侧面来证明，其实呢，不断引进的一些外来蔬菜对于我们国人的饮食文化也是有着一些比较深的影响的。那今天呢，你都可以来市场上面说，比如说你喜欢吃的黄瓜呀，它呢是原产于印度，在东晋16国的时期，它呢是被不断的引进进来的。它一开始叫胡瓜啊，后来改名叫黄瓜，再比如说什么呢？说这个苦瓜啊，对吧？很多人呢，这个这两年就也喜欢吃苦瓜了，觉得说可以败火，它的这个模样你会看到，就是上面感觉有一些这个凸起的点，摸起来这个手感就很刺激。在古代的时候，苦瓜不叫苦瓜，叫什么呢？叫做癞葡萄、癞瓜。因为呢，把它的这个凸起的样子比作是癞蛤蟆，就是一想象你根本完全无法再下口了。但是在古人就是这么的直接，把它叫做癞葡萄。后来逐渐啊，现在我们把它叫做苦瓜。感兴趣的话呢，各位都可以去找一找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中国的蔬菜》啊，你会发现几千年来我们吃的这些蔬菜原来有这么多的背后的故事是可以被我们知道的。而这些故事其实完全都是可以跟孩子们在边吃饭的时候，大家在聊天的时候，你给他夹了一个，比如说夹了一道黄瓜，对吧，什么黄瓜炒蛋、黄瓜炒火腿，你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个黄瓜是怎么来的，它以前叫什么名字啊，为什么后来现在叫黄瓜了？吃饭的时候通过这些故事也能勾起孩子对于蔬菜的一种兴趣。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验
4: 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 Love， 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喜欢的人可能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可能又会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因为它的歌词说简单也很简单，甚至有一些比喻呢，似乎好像从某个角度来看，尤其是在几十年后以今天的目光来看，有一些用词可能会显得有一点点的俗套，可是在80年代

的创作当中，他其中的一些形容又还是有着一种磊落利落的恣意的感觉。这是红蚂蚁合唱团《爱情酿的酒》。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杯酒，他还告诉我是杯特制的酒。有人告诉我，爱情像杯酒，他说喝它吧，别皱眉头。其实有不少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包括林志炫、梁朝伟、潘越云、裘海正等等。那应该还有不少歌手是在自己的演唱会现场唱过这首歌，因为红蚂蚁合唱团虽然严格来说他们只发过两张专辑，但是在80年代石破天惊地唤醒了很多年轻人的乐团梦，而且红蚂蚁的几位成员后来都成为了乐坛幕后的推手，其中包括创办了友善的狗的沈光远，包括做过很多歌手歌曲的编曲跟制作的钟兴明，还有只出过一张个人专辑却让人一直一直想念的罗红武。那当然对于不熟悉这些历史，这些音乐人之间互相影响彼此成就的故事的朋友可能会觉得一头雾水，他们到底这些人是谁，那也没有关系，就当作新歌来听，当作一个全新的故事来听。

因为它烫不了你的舌，也烧不了你的口，喝吧，别考虑这么多。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原来红蚂蚁的这首《爱情酿的酒》，它歌词的灵感竟然是来自于琼瑶小说。在我知道的那一刻，不禁忍不住有一点想笑，因为红蚂蚁的成员们一个个都是这种摇滚狂热分子，可是他们却也是会受到琼瑶小说的影响，不管是因为铁汉柔情，还是因为在80年代，尤其是在台湾地区，谁都难逃琼瑶的影响。它既是一个时代背景的元素，也像是红蚂蚁团员本身这些个性上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可爱跟小小矛盾之处，就像陈珊妮同时喜欢着骷髅头跟 Hello Kitty 一样，有着这样的冲突感。但是也正是这样的冲突感跟矛盾感，就更让人觉得一个个体的有趣跟丰富。

它烫不了你的舌，也烧不了你的口，喝醉吧，不要回头，喝爱情酿的酒。刚我们说这首歌词的灵感来自于琼瑶小说，是来自于哪一本呢？来自于《庭院深深》。在《庭院深深》当中有这么一段话，是关于男女主角韩嫣跟佩文之间的爱情。原文写的是，他们不再有隐忧，不再有阴霾，只是一心一意地品尝着他们那杯浓浓的、馥郁的、芬芳的爱情之酒。这杯酒如此之甜蜜，韩嫣曾诧异地说，我多傻，我一度多么怕爱情，我总觉得它会伤害我。佩文为这句话

写过一首滑稽的小诗，爱情是一杯经过特别酿制的醇酒，喝它吧，别皱眉头。它烫不了你的舌，它伤不了你的口，它只会使你痴痴迷迷，虚虚浮浮，飘飘渺渺，永无醒来的时候。这段话呢，是出自《庭院深深》这本小说的第十七章，再后来就成为了红蚂蚁的代表作《爱情酿的酒》。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红蚂蚁合唱团《爱情酿的酒》，收录于1985年红蚂蚁发行的首张专辑。85年在发行的时候，专辑的名字叫做《从现在开始》。那么到了1989年，滚石唱片发行的重制版叫做《红蚂蚁乐团一》。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2: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1: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2: 哦，房子咋样？
1: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2: 外地买房方便吗？
1: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2: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1: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2: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3: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

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电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只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月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10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

0: 能拿下。这款 CBB 场馆格力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经济九五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BB 妆前霜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生活的美学就是。
1: 北京时间上午10:45，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6: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电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只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悦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金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PB 长管个例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95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B 妆前霜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电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只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悦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金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PB 长管隔离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95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B 妆前。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姐姐，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

0: 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家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时间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继续在音乐图书馆单元说一说身兼 DJ 跟歌手的欧瑞强这本书。我们都是这样创大的。我把像这本书这样的比较轻松随意的内容称作是浅阅读，但是呢，即便是浅阅读，也还是有一些音乐知识点的小收获。比如说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说到的这一位蔡国权，欧瑞强呢在书里面就写到，他们俩原本是计划要一起开演唱会的，因为两个人年龄相仿，然后音乐风格也相近，而且是同属一家唱片公司，又都是创作型的歌手，可以说是有很多的共同点。但是很可惜，这样的一个计划没有能够实现，蔡国权就发生了改变他人生的重大事故，因为一次交通意外，他大脑受损，需要长期的休养，实在是非常的遗憾。

配过全版本的《顺流逆流》，当年是他为薛晓凤创作的一首歌曲，后来呢，他自己也拿回来重新的诠释。而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位李隆基，不熟悉粤语歌的朋友可能不太知道他。那欧瑞强在书里面呢，是回顾了李隆基成为酒廊王子的经历。当年呢，香港地区的酒廊请不起一线的歌手去表演，反倒呢就让李隆基这一类不在一线的歌手有了机会。还有一首歌叫做《稻草人》，如果不是看了这本书，我根本不知道这首歌这么的受欢迎，一个晚上可以唱好几次。有一些客人来晚了没有听到就再点一次，有些人是喝醉了不记得前面唱过就又点一次，还有人是明明听过可是还想再听，所以干脆又再点一次。那《稻草人》这首歌里面创造的稻田里面的场景，其实跟酒廊的氛围差了十万八千里，但是可能就是唱中了很多人的心事吧。他说，天生我就是个稻草人，没有漂亮的华服，也没有金银珠宝，我就是日复一日的守护稻田，田园跟绿野是我的家，露水我拿来冲杯茶，天黑了月光就是我的床，即便贫穷我也叉着腰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8: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赏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电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只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月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金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PB 长管个例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经济九五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B 妆前霜哦。
10: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11: 音乐图书馆单元。这一节我们说到欧瑞强书里面记录的两位他合作过的歌手轰动一时的近况。首先呢，这一位是沈燕，也就是唱红了踏浪的沈燕。当年呢，宝丽金唱片在台湾地区签下了沈燕，那么就安排了同样是在宝丽金旗下的欧瑞强跟他对唱了一首《爱神的影子》。可能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有这种民歌风的清纯的气质，但是呢这首歌其实他们俩是各自单独录的，最后呢在后置在一起。结果呢当沈燕到香港地区宣传的时候，欧瑞强就第一次见识到了什么是群情兴奋。因为这个欧瑞强他作为 DJ 呢，平时也是主持过不少在公园里面的现场演出，一般就是几百人上千人。结果沈燕的那一场，欧瑞强说自己是一边唱歌一边发抖，他不是因为紧张，而是他担心人太多了会出意外。那一天来了几万人，大家都是来看沈燕的。

听到沈燕跟欧瑞强国粤语对唱这首《爱神的影子》，那么欧瑞强就说：“可惜呢，当年没有经纪人为沈燕到香港地区办演唱会，否则呢，肯定是会场场爆满。”那么多年以来，欧瑞强他作为 DJ， 经常在不同的流行风潮之下，他都会多多的播放时下流行的歌曲。比如说刚才说到的沈燕在当红时期的这种清新的民歌，还有接下来这一位特别的有侠气有正气的张明敏，欧瑞强也是经常播他的歌曲。那么在书里面，欧瑞强就回忆到有一次他跟张明敏、叶振棠受邀到杭州演出，那是在很多很多年前，内地呢还很少举办这样的表演。那等到他们几个人演完之后才知道，原来当时杭州的主办单位还特别跑到了香港地区，把音响的器材通通的买齐，然后再一起运回杭州。那么当然书里面也回顾了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受欢迎的程度，而张明敏的这个普通话之所以说得那么好呢，是因为他妈妈是印尼的华侨，所以他从小是跟妈妈说普通话的。那我们内地的朋友对于张明敏的粤语歌可能听得并不多，今天我们就听听这首《夜幕下》，翻唱自蔡琴《抉择》。

故事里的那个他，海南的冬天没有雪，但不影响他开着花。自从你走后，我回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娶了她。你说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

就遗憾吧。当你重新回到这，你送我的我都不要了，我希望你也会笑着走过去前面的路口，以后我们的故事就到这。嘿，干嘛不讲话，我希望你过得更好，我也不会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欧瑞强在成为歌手之前，他在琴行里面当吉他老师，同时呢他也在西餐厅驻唱，可以说在音乐上出道前他就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经验。那么香港地区有一位非常资深的 DJ 叫做 Uncle Ray，那么60年代他曾经采访过这个 Beatles， 他是一位一辈子都深深的热爱音乐跟广播的前辈。当年呢 Uncle Ray 就是去这个西餐厅，他经常听到欧瑞强主唱，有一次呢他就特别带了宝丽金唱片的高层一起去听，当时其实还有另外一家公司也在接洽欧瑞强，但欧瑞强还是选了宝丽金。那个时候谁都不知道宝丽金后来会成为那么重要的厂牌，可能呢欧瑞强他更多的也是出于对自己很尊敬的广播前辈 Uncle Ray 的选择的一个偏爱吧，所以呢就签了他牵线的公司。

欧瑞强非常早期的这首代表作《陌上归人》。没有想到原来香港地区的资深 DJ Uncle Ray 他竟然还是这个介绍欧瑞强入行的贵人。那么与此同时，欧瑞强也有机会到电台工作，可以说是他音乐爱好的另一个发展。那么有不少的 DJ 歌手，他成为了全职歌手之后呢，就没有再继续做 DJ 了。可是欧瑞强是一个例外，这么多年以来，他既是全职的歌手，也是全职的 DJ， 可以说是唱歌主持两不误。甚至呢，他也找了几位其他同样也是唱过歌、发过单曲的 DJ， 他们一起组了一个唱家班，就在广播节目里面谈谈创创。那欧瑞强为此还特别写了一首歌，就叫做《唱家班》。后来其中的一位 DJ 向淼然，他还特别灌录了这首歌，收录在他个人的专辑当中，也就是我们现在也听到的这首，同样是很清新的感觉。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

0: 是他们的骄傲。但
1: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0: 这个
1: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1: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0: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3: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电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海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支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月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金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PB 长管个例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B 妆前霜哦。
4: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5: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刚才我们说到欧瑞强在广播电台做 DJ 做了很多年，大家比较熟悉呢都是他自弹自唱的形象。其实他在主持的时候还有一个绝活，就是模仿林子祥。他甚至曾经在节目当中开过一个单元，就叫做 Dr. 林，也就是在那个单元里面他一人分饰两角，一边做欧瑞强自己，一边又扮演林子祥，听起来就像是两个人在对话。不少的听众甚至以为真的是找了林子祥一起做节目。那欧瑞强还跟林子祥开玩笑说，如果哪天我打电话到你家，然后模仿你说今天不回来吃饭了，看来你家里人都会相信真的是不准备你的晚饭了。

听到林子祥这首《在水中央》，这首歌其实是比较东方小调的底子，但是林子祥他却是用比较西式的方法来诠释，反倒就有一种很特别的结合。那么节目进行到现在，欧瑞强的这本书《我们都是这样创大的》，我们也简单的分享的差不多了。最后一章他特别写到的是他非常崇拜的作词人郑国江先生，那在他们的音乐合作当中，欧瑞强特别选到的一首歌是《客从何处来》，就是他在菲律宾旅行的时候在的士上面听到的一首钢琴曲，之后要发专辑他就到处的寻找这首歌，然后那时候还没有像听歌识曲这样的 APP 的功能，所以他找了很久才找到这首歌。欧瑞强非常的喜欢这个旋律，他先后唱过中英文两个版本，其中中文版的填词人就是郑国江。欧瑞强说那个原本是来自西方的一首钢琴曲，但郑国江的填词却特别的有中国古典的风味，甚至呢中间还加入了少小离家老大回这样的诗句，就由欧瑞强用自己 DJ 的声音来朗读。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客从何处来》，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兰文，跟你下次见。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嗰个咩嚟噶？
2: 太阳爸爸。
1: 太阳咩色噶？
2: 红色。
1: 海水咩色噶？
2: 蓝色。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

0: 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每一天都有人出发在路上，每个人都拥有在路上的故事，而每个在路上的故事都是一份独家记忆，这些故事就是回忆中最温暖的安慰。从踏出旅行的第一步开始，与人与景相会的每一刻都是我们在路上的独家记忆。在这些回忆中，有些让你欢笑，有些让你感动，有些意外也许让你有点尴尬，但有些时刻却可以让你终生铭记。和你分享人们的独家记忆。

冬天会是跨年的好地方，飞雪、温泉、电车，浪漫童话里的场景会在白雪的映衬下完美呈现。安德鲁说，2016年末看完了世界三大夜景之后徒步下山，正好赶上暴雪，积雪特别厚，从山上下来的路又陡又滑，眼看着自己在惯性和积雪的作用下越走越快，到最后一边喊着哎呀停不下来要摔倒了，一边就一屁股坐进了雪地里，瞬间摔得脑瓜子嗡嗡作响，屁股也特别疼，半天都没能起来。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0: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3: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4: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3: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5: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险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只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悦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BB 长管颗粒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精英九五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BB 妆前霜哦。
6: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4: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7: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4: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6: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8: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朋友们的独家旅行记忆。 Michael 说，多年前的12月31号午夜，我妈生下我，所以跨年的同时我也庆生，成了我们家的习惯。有一年我带着父母在游轮上跨年，船行至公海，由于没有网络，我们被迫和亲友断绝了往来。游轮上举行了盛大的跨年派对，宴会厅歌舞不绝，我却和盛装的父母一起离开喧闹的现场，走上游轮天台。彼时没有社交和问候，没有电视和直播，我们呼吸着太平洋的海风，听他们回忆起多年前的那个冬日，寒风凛冽，一对夫妇在医院等待新生儿和新年，每一个先来。

关于旅行的独家记忆。有朋友说，2004年12月31号本命年，我和他在迈阿密的南部海滩早起看日出，背包就放在身后的沙滩，但是拍几张照片的功夫，背包被偷了，里面有护照、驾照、钱包、手机、 iPad。 人生中第一次打911报警，警察局对这种事屡见不鲜，建议垃圾箱找找遗弃的证件。原本甜蜜的跨年成了一场狗血的翻垃圾箱大战，但是无果。当时自己觉得全世界都灰暗了，但是过去了这么多年，此刻回忆起来也只不过是个人生中的段子罢了。因此无论此时的你有多么艰难，都请 keep up。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的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4: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关于旅行的独家记忆，吴正普安说，过往经历里我看日出的次数不多，有几次因为赖床而错过。回忆下来，大概是15岁跟几个朋友们约定看日出吧，在德国的柏林。当时大家计划通宵之后去看，结果玩到深夜纷纷睡下。我和一个朋友接力守夜，当时我已经困得不行了，还死撑着等待太阳露面。等窗外天边蒙蒙亮了，朋友举着手机上显示的日出时刻跟我说，还有10几分钟就到了。我满心欢喜地想着终于等到了，结果一不小心又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已经中午，其他的朋友给我看了他们拍到的真实的日出的照片，我记得挺迷人的，虽然没有亲眼看到，是一个遗憾。

可说圣彼得堡的夏天对我来说就是记忆里的闪光点。那天半夜12点，跟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从青旅出发去夜店，不会喝酒的我玩了几个小时之后就觉得无聊，叫上关系亲近的几个中国朋友和一个泰国男孩一起去河边看日出。路上没有人和泰国男孩聊天，我怕他尴尬，就去搭讪说，哎，你也听这首歌啊？他听的是很火的英文歌，他就分了我一个耳机。那天的天气很好，日出也很美，我们爬上围栏坐在上面，把腿伸到栏杆外听着歌，看太阳慢慢的升起来，照的水面上闪着金光。再后来我们分手了，再后来我就再没有在半夜溜出门去看日出了。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

0: 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电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只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悦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金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BB 长管颗粒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95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B 妆前霜哦。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关于旅行的独家记忆，属于 K1 的是一个周四的下午，他说上完了课去朋友那儿蹭饭，然后我们就讨论下周好像没有课，想着去巴塞罗那的机票好像挺便宜，要不要去呢？当时想反正闲着是闲着，就干脆去呗。于是我们临时买了周六早上的机票，在城里逛了一天之后，发现那个城市海滩的位置不错，似乎可以看到日出，所以在海边的餐厅一边晚饭一边规划着第二天去看日出的决心。然而早上大家都很有默契地按掉了闹钟，9点才起来互道早安，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临走的倒数第二个晚上又提起这件事，相互嘲讽了一波，似乎是为了证明什么，说谁不去明天就请一顿米其林，也许是这顿饭起了作用。第二天临天亮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候，所有人都收拾好了。10月的巴塞罗那晨风已经开始渐凉，有一个朋友直接把酒店的毯子裹在了身上，就这样三个人披星戴月地到了海滩上，在欢声笑语里真的看着太阳一点点地跃出海平面。我突然此刻有点怀念那个时间，那个无忧无虑和大家一起看日出的时候。

桑尼说，十年前在当地同学家聊天到夜里12点，临时起意去看日出，辛苦同学到处打电话，借足了5辆自行车，查了个地点，待会儿就出发了。夜里特别的安静，一路上房子和路灯都很少，唯有我们这群女孩子的笑声、打闹声，还有自行车的灯和黑夜作伴。刚出发没多久就有点迷路了，找到便利店的阿姨给我们手绘了张地图。直到今天我还很惊讶，那2个多小时的路程她是怎么把每个节点都记住并且全部画出来的。这张图让我们一路顺利，在天亮之前赶到了沙滩。那天的日出很美，可惜同行的那些人再也没见过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2:15。当地时间
1: 六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在门外。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电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支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悦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金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BB 长管颗粒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95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B 妆前霜哦。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

0: 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险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只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悦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PB 长管个例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精英九五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B 妆前霜哦。
1: 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

0: 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5: 开
10: 门。
5: 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0: 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4: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电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只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悦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金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BB 长管隔离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B 妆前霜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

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事情，跨境电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只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悦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BB 长管颗粒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精英95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B 妆前霜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

0: 搞这些呀？
1: 哎，
2: 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FM 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1: 重磅推荐，和戏剧《大师之夜》即将登陆长沙，胡杰、罗宇文等23位中国实力青年舞者携手4位国际大师级编舞巨匠倾力演绎。6月12日至13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国内多部热门舞剧主角一戏云集，用身体对话世界，每一帧都是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精英95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演出，即可获取购票链接。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邀您共同见证。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0: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 Love， 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喜欢的人可能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可能又会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因为它的歌词说简单也很简单，甚至有一些比喻呢，似乎好像从某个角度来看，尤其是在几十年后以今天的目光来看，有一些用词可能会显得有

一点点的俗套，可是在80年代的创作当中，它其中的一些形容又还是有着一种磊落利落的恣意的感觉。这是红蚂蚁合唱团《爱情酿的酒》。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杯酒，他还告诉我是杯特制的酒。有人告诉我，爱情像杯酒，他说喝它吧，别皱眉头。其实有不少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包括林志炫、梁朝伟、潘越云、乔海正等等。那应该还有不少歌手是在自己的演唱会现场唱过这首歌，因为红蚂蚁合唱团虽然严格来说他们只发过两张专辑，但是在80年代石破天惊地唤醒了很多年轻人的乐团梦，而且红蚂蚁的几位成员后来都成为了乐坛幕后的推手，其中包括创办了友善的狗的沈光远，包括做过很多歌手歌曲的编曲跟制作的钟兴明，还有只出过一张个人专辑却让人一直一直想念的罗红武。那当然对于不熟悉这些历史这些音乐人之间互相影响彼此成就的故事的朋友可能会觉得一头雾水，他们到底这些人是谁，那也没有关系，就当作新歌来听，当作一个全新的故事来听。

因为它烫不了你的舌，也烧不了你的口，喝吧，别考虑这么多。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原来红蚂蚁的这首《爱情酿的酒》，它歌词的灵感竟然是来自于琼瑶小说。在我知道的那一刻，不禁忍不住有一点想笑，因为红蚂蚁的成员们一个个都是这种摇滚狂热分子，可是他们却也是会受到琼瑶小说的影响，不管是因为铁汉柔情，还是因为在80年代，尤其是在台湾地区，谁都难逃琼瑶的影响。它既是一个时代背景的元素，也像是红蚂蚁团员本身这些个性上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可爱跟小小矛盾之处，就像陈珊妮同时喜欢着骷髅头跟 Hello Kitty 一样，有着这样的冲突感。但是也正是这样的冲突感跟矛盾感，就更让人觉得一个个体的有趣跟丰富。

它烫不了你的舌，也烧不了你的口。喝醉吧，不要回头，喝爱情酿的酒。刚我们说这首歌词的灵感来自于琼瑶小说，是来自于哪一本呢？来自于《庭院深深》。在《庭院深深》当中有这么一段话，是关于男女主角韩嫣跟佩文之间的爱情。原文写的是，他们不再有隐忧，不再有阴霾，只是一心一意地品尝着他们那杯浓浓的、馥郁的、芬芳的爱情之酒。这杯酒如此之甜蜜，韩嫣曾诧异地说，我多傻，我一度多么怕爱情，我总觉得它

他会伤害我。佩文为这句话写过一首滑稽的小诗：爱情是一杯经过特别酿制的醇酒，喝它吧，别皱眉头。它烫不了你的舌，它伤不了你的口，它只会使你痴痴迷迷，虚虚浮浮，飘飘渺渺，永无醒来的时候。这段话呢，是出自《庭院深深》这本小说的第十七章，在后来就成为了红蚂蚁的代表作《爱情酿的酒》。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红蚂蚁合唱团《爱情酿的酒》，收录于1985年红蚂蚁发行的首张专辑。85年在发行的时候，专辑的名字叫做《从现在开始》。那么到了1989年，滚石唱片发行的重制版叫做《红蚂蚁乐团一》。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1: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减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只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悦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金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BB 长管隔离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1: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界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只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悦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BB 长管隔离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

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B 装钱霜哦。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11: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电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只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肌肤之月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金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BB 场馆隔离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

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经济九五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B 妆前霜哦。

0: 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老板，哎，打个酒啦。
2: 哥哥，哎，现在的散酒就没有了啊，我们现在卖是这个酒，
1: 冰凌小酱酒，就它就它就它，
2: 而且现有活动哦。嗯，吃饭我送你一瓶酒。
1: 吃饭送酒，走了走了走了。今天依旧是带着我们的雅贝康口腔，啊，这个带着我们的新小酱酒，
2: 是的，
1: 一起来吃好吃的咯。
2: 对，我们就来这家店呢，就是金星老柴火。
1: 哎，你看门口欢迎咱们的呼朋唤友啊，日进斗金。这家店其实我觉得很有特色。
2: 对，它主打就是这种80年代的复古风。嗯，我后面那个电视机墙呢，就在放着《西游记》，
1: 咱也回顾一下90年代的风情。
2: 我也猴哥，
1: 走吃饭去，
2: 走。
1: 一口好牙才能吃遍长沙。今天依旧带着我们的雅贝康口腔以及我们的清明小酿酒来寻找好吃的美食喽。
2: 没错喽，今天我们来的就是这个位于咸家胡同上的金星老柴火。
1: 跟我们所有朋友们介绍一下，老朋友，这是林芝姐。林芝姐，请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
3: Hello， 吃香喝辣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林芝姐，我是20年金星老柴火的创始人。也是老板娘，
1: 我也知道这里有好几个特别棒的菜，那一边吃起来聊起来，
3: 就是我们的经典的养生鸭。这个菜我们卖了20年，我们有10种药材，打碎之后用3个小时文火包制出来。
1: 看这个色泽啊，外面那个鸭皮啊，就是漂亮的油油的，像金色瀑布一样躺下去，漂亮的很，
2: 鲜到掉眉毛，
1: 鲜到掉眉毛。哎呀，看看这漂亮的肉，
2: 鸭子皮下的脂肪全部被逼出来了，所以整个鸭子完全不油，瘦的部分也不会柴，反而变得非常的酥烂。
1: 咬下去之后呢，你首先嘴巴里面咀嚼是鸭肉的清香，然后鸭皮但是又回味甜甜的那种感觉。
3: 这鸭是我们的一个经典招牌菜，因为它适合老人和小孩，想要身体好就来只养生鸭吧。哇，
1: 这很香啊，朋友们，
2: 太香了。在吃的过程中，它的骨头会自然的碎裂掉，
1: 对，
2: 证明它的微质的火候是确实足够
1: 香，就是香。
3: 这是我们的一道当家菜哦，鲱鱼粉蒸肉哦。
2: 鲱鱼，
3: 对，
1: 这个是现在主推的菜品。
3: 对，哎呦，哇，入口即化，天哪！
1: 这个米啊，不管是糯米跟黄米混在一起之后，它是增加这个颗粒感的，肉又是属于绵绵滑滑的，肉香感又很足，所以两个混合在一起很绝妙的一个搭配。
2: 吃完大肉，喝一口小酒，
1: 谢谢我们的精灵小酿酒，
3: 喝口肉，喝一口酒，
2: 交个好朋友。
1: 下一道，
3: 这是一道我们老柴火的不老神话鱼，
1: 这是以你的名字来命名的吧？
3: 用的是西海的雄鱼，然后我们的高汤都是用鱼汤熬的，再用大火3分钟，这个鱼就出锅了。
1: 哇，这扒拉一开，我们肉眼看就很漂亮，很白，
2: 它有一种果冻状的那种晶莹剔透感。
1: 一点都没有那个鱼腥味道，
3: 水质特别好的西海雄鱼。
2: 这秋天去了，我们吃螃蟹了啊！
3: 对，秋天吃螃蟹的最好的季节，蟹儿肥美，就是宁香的方法做的。
1: 宁香口味的。
3: 这个蟹的话，吃出来会有我们湖湘的特色，又有海鲜的味道，所以就山海相见。哎呦，全在这个碗里蟹里面。
2: 我们选择的呢，这个是梭子蟹啊，这个季节的梭子蟹是最肥美的。哇，
1: 一口咬下去之后，首先是那个细腻的肉的那个甜味，一下子它是爆在嘴巴里面的。
2: 吸进去的时候，那个蟹肉喷涌而出，然后带着非常浓郁的海鲜的鲜甜感，瞬间又抚平了香菜里面的燥辣，太棒了，
1: 太棒了！姐，跟我们所有朋友再。

0: 分享分享，再说几句。
1: 好，吃香喝辣的朋友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20年的老菜活，我们是不变的味道，我们土菜有湖湘的地标的特色。对，每一个菜我们都是用了20年的时间来做沉淀的。
0: 也希望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朋友们来我们的金星老柴火打卡，5家店都欢迎大家去，
1: 都欢迎大家。
0: 那今天我们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6: 朋友们，今天来到了贺龙体育馆附近，来找湖南下饭菜啊！听说这里人均就那么一点点钱，就可以吃得很爽，吃喽。

0: 我是爱饭的联合创始人敏哥。
1: 哎，敏哥，你看看本人是不是跟外面的照片一模一样？那他们家特别好的一点啊，就是我感觉外面不管是展示的图片、菜品图片，跟上到桌里面的样子一模一样。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觉得爱饭其实好多家店，是不是？
0: 爱饭呢，我们在长沙有7家，嗯，在益阳有3家。
1: 那这么厉害，今天亲自给我做饭。
0: 好，吃吧，吃起来，吃起来。嗯，
1: 这道菜我觉得是在门口我都见到了，这应该是点赞率很高的一道菜。
0: 对，也是我们爱饭的目前的一个特色菜。
1: 这叫什么？
0: 土豆粉炖牛腩，
1: 这个挂汁儿挂得哦！天哪，尝尝尝尝，
0: 我们都是用的这个牛肚腩做的。嗯，
1: 它这个妙在妙什么地方？它用土豆粉，因为土豆粉在炒的过程当中啊，在焖制的过程当中，它会那个淀粉会溢出，它就会那个土豆粉的那个香气，这个挂汁儿挂到牛肉上面，
2: 真香，
1: 牛肉的那个香气油脂。就跟油混合在一起，挂到土豆粉上面，
0: 对对对，
1: 相互协同。
0: 对，
1: 哇，好下饭啊！
0: 这个菜呢是大手牵小手，
1: 大手牵小手的意思就是两个手，
0: 嗯，对，一个是举手，一个是鸡脚，鸡脚鸡脚。
1: 尝尝尝尝尝尝，
0: 这个菜呢，它就是软肉，嗯啊，胶原蛋白，
1: 这个鸡爪是一定要一抿下去要脱骨，
0: 脱骨。
1: 啊，尝尝尝尝尝尝，嗯。它其实不能够太多骨，它就是如果你抿下去全部全烂了，那好，它这道菜如果做出来的话，它整体的感觉就是找不清楚哪个是鸡脚了，哪个是猪手了。
0: 对，对对，
1: 它一定还是要有一点点 Q 弹的韧性，一点点韧性在里面。
0: 是的，是的，
1: 它的口感的层次会丰富一些。
0: 对，
1: 我尝尝这个猪蹄儿，哇，呜，
0: 这都是新鲜的猪手做的，而且这个它不是猪脚，有时候猪脚呢它有很多那种。肥一点的肉，我们是用的这个猪手，
1: 对，它的口感会更加有嚼劲一些，
0: 对，它的胶原蛋白会更多一些。
1: 这个菜呢，
0: 也是我们的一个现在很受小姐姐小哥哥们的喜欢，嗯，叫酱板鸭烧牛蛙，也是常德的一个老菜，嗯，就是牛蛙跟酱板鸭烧制在一起，嗯，牛蛙里面有酱板鸭的味道，那种酱香味，
1: 哇，看看它的牛蛙腿多大，哦，
0: 那么再一个这个酱板鸭呢？但是我们也是定制的一个产品，嗯，没有让它做的那么咸，嗯，但是呢那个酱香味它是一样的，嗯，
1: 这个时候吃酱板鸭配牛蛙这道菜一定要喝喝我们的青柠小酱酒啦，
0: 来
1: 喝我们的青柠小酱，交到更多好朋友哦。
0: 亚夫老师，我们爱饭的一个招牌，为什么叫爱饭呢？也有一个饭的招牌。
1: 刚看哥哥，你是自己炒的马子？嗯，
0: 是的，因为我马子也是现炒，哦，在这个饭呢也是现煮，
1: 相当于是你要先炒这个马子，到饭桌上的时候再把马子倒进去现拌。
0: 对对对，
1: 这不得啊！让我赶紧刨两口。嗯，嗯，超香。这个是什么啊？
0: 这个就是我们新开发的新做的一个辣子鸡，
1: 哦，这个干辣椒就是重点，哦，还有花椒，还有不同的辣椒的组合，好下饭。总体来说，今天这顿饭就是属于每道菜都很下饭。
0: 来，妈妈先干三碗饭。
1: 在爱饭这所有的这么多的门店当中，大家其实体验到，第一是很棒的一个性价比，第二呢就是下饭。哥哥跟我们所有朋友再跟我们分享分享，
0: 希望我们吃香喝辣的朋友们都来爱饭干饭
1: 干饭，大家都来爱饭吃饭哦。
3: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6: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5: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7: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

跨境险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只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悦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PB 长管个例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精英九五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B 妆前霜哦。

0: 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所有朋友们，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我们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间，当然呢此时此刻也同步正在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直播。你好，我是你大师兄亚飞，欢迎大家，大家下班快乐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5号星期五，又到了各位应该已经下班了吧？啊，下班了，这个周末两天怎么度过呢？啊，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的赞啊！欢迎大家。有些朋友问，今天是谁？亚飞啊，今天亚飞陪伴大家哦，陪伴大家伙儿啊。昨天是慢慢，今天轮休啊 ，happy 去了。对的，我们就进行着这个一人一天的这种模式。对啊，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啊，很多很多的朋友们，因为我们今天上午还在跟很多的朋友在讨论说，哎，为什么不回我们 FM 端口的消息？我们回，今天我们的主播小姐姐会把我们的这个 FM 端口的那个屏幕也会打开，所以我们都会看到所有朋友的消息的，好不好？当然呢，大家也可以想要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可以在视频号搜索城市大眼睛就可以看到了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画面当中的直播。那亚飞现在正在马栏山我们的成研所在跟大家一起开启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下班快乐啊！这个周末有没有计划好去哪里玩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就是啊，每个主持人都有每个主持人的节奏和风格，那亚飞的风格大家都知道了，很多粉丝朋友也都知道了，是这亚飞做吃香喝辣吃了这么做了这么久啊、哦，了解很多吃的玩的啊，包括呢这个养生方面，最近瘦了之后呢，哎，其实有一点小小的心得，以前真谈不上这跟大家一起讲讲大道理啊，我觉得我做不到，因为本人其实进行的不那么厉害，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还是有点小小心得，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分享的，所以欢迎我们视频端口的所有朋友们啊，在视频下方可以跟我一起留言，然后一起互动。当然呢，我们的 FM 端口的朋友们啊，一边好好开车的同时，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在视频号搜索城市大眼睛，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听着也行啊，听着也行啊。今天就是在5:30陪伴大家到8点钟的时间，2.5小时，我们一起听听歌，一起

聊聊天。谢谢木的赞，谢谢盛老师的赞，谢谢大家伙儿，谢谢大家伙儿，开心快乐啊！刚刚是什么歌？刚刚那首歌叫什么？啊、我相信啊，是吗？是我相信吗？啊，这个泼水少年夏日入侵企划的一首歌，这是一个电影啊，这个五个泼水的少年的这个主题曲，很好听的歌啊。就是大家想听什么歌曲，可以在啊端口跟我们讲一讲。嗯，小伙儿够帅，谢谢你啊，盛老师、盛哥老师，小伙儿够帅，谢谢你。这嗯，对，谢谢你。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你对我的夸赞了啊，感谢你，感谢你。应该是我们视频端口的一些新朋友啊，欢迎大家。如果有新朋友可以点点关注，也点点我们的视频预约，因为我们在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5:30到8:00的时候都会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也欢迎玉米坨坨，也欢迎木木，欢迎赵先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都已经下班了吧？是不是已经下班了，或者是正在下班的路上啊？吃饭了没？吃了点啥？或者跟我分享分享好吃的美食。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木木好，木好，欢迎大家。这个周末两天有什么计划没？我看一下天气。这周末的天气应该还好啊。哦，会有雨的情况。明天大概降雨会有80%，但是温度挺高的，31度、30度左右，最低温度24度啊、后天周日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降水概率稍微少一点点啊、但是长沙的天气说变就变，你说它下不下呢？咱已经是不太相信了。

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聊天，是不是卡住了？哦，没卡啊，好嘞，没卡，我有点卡住，哎，是卡住了吗？卡住了，是卡住了，还看得到吗？是不是卡住了？声音有吗？卡住了吗？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啊，那我们先放个歌，大家想听什么歌曲可以随时跟我们保持互动啊，想要听什么歌曲就可以跟我们讲啊，主打一个又开心的下班路上玩一玩聊聊天。

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我们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间，联动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直播。你好，我是你大师兄亚飞哦。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小心安全，小心驾驶。那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可以在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我们的城市大眼睛，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所以新朋友记得点点关注哦。这个我们刚刚才开播的时间，菲菲会从5:30的时间陪伴大家到8:00啊，陪伴大家8:00，自己一个人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啊，就是想听什么歌曲啊，我们的导播小姐姐会帮各位一起来放的。刚才我看到木木说，问我们的小助理说，前两天亚飞推荐的几个美食店有蚊子版没？我前两天说了什么美食店？我想想啊，回忆一下，前两天就是前天的时候呗。前天的时候给大家推荐了什么美食店？推荐一个龙虾店，好像是推荐我记得了，我记得了，就是好像是给大家推了一个龙虾店，叫做李记红灯笼，是在渔人码头，对吧？对吧？木木是吧？是你说的那个是那个龙虾店吧？还有一个韩料店，是不是？是不是这两个店？如果是龙虾店的话，就是李记红灯笼啊，是在渔人码头。因为之前因为跟老板这个庸哥关系也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我本来其实我计划着今天想请他来直播间当中跟各位一起聊天互动，给大家送送奖的，但是呢，我等着下一次吧，等下一次，等下周的时候有机会，其实可以邀请他来直播间当中。把他的大招放出来，因为他最近，我当时在五一节前找他去拍摄的时候，他跟我报了一个惊天秘密。其实那个视频当中已经发出来了，然后，他说他在五一节之后呢，他的门店的所有的龙虾全部会降价。我问了一下啊，就是他渔人码头附近的一盆龙虾大概是目前的均价是多少钱？然后他说大概是在198、188左右，但是呢，他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他在五一假期之后呢，所有的他们店的龙虾呢会变成128一份，所以性价比极高。我吃了他们的四个口味，第一个口味呢就是他新做的一个口味，就是藤椒口味的小龙虾，也挺好吃的。还有就是传统的我们老长沙口味虾，还有就是蒜蓉。还有就是卤虾，这四个我觉得去那儿必点。当然呢，他们家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特别适合外地的朋友啊，或者宴请的朋友，就他有一个龙虾大拼盘，巨大一个，这么大，啊，就是这么大一个拼，直接往桌上一放，哇，这个画幅非常的漂亮。但是呢，我觉得自己去吃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但是呢，如果你要请外地的朋友去感受的话，我觉得那一盆啊，那一大盘子上去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精彩的啊。但是我建议大家，如果就几个哥们儿自己的几个好朋友去吃的话，就点他们几个四个口味的龙虾就烤了。不是龙虾啊，哦，有个铜锅涮肉啊，铜锅涮肉，还有个腰花店。你帮我回忆了一下，我说了这么多个店啊。好，铜锅涮肉叫做星辉记铜锅涮肉，星辉记铜锅涮肉，很好吃。因为他们家的老板就是做肉方面的出口的，就是他的肉的质量供应非常好，非常的稳定啊，所以他的品质非常好，叫做星辉记铜锅涮肉，好不好？然后哎呀，玉米头头说，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吃小龙虾，现在在这里剥虾尾？你好好气人哦，你看看我现在啊，我面前就只有些红枣桂圆茶，还一把枸杞，你说说我饿得不行啊。去你在哪里吃小龙虾？什么好吃的分享分享。然后木木说那个凉拌腰花炒腰花那个店，我给大家讲讲啊。这个店我没有探过店，但是我带我朋友去吃了。这家店呢是我一个好朋友推荐给我的，然后我在没有探店的情况下带着我的外地的朋友去那儿去吃了，叫做彭记肉丸汤。彭记肉丸汤它在太平街那边啊，我觉得挺不错的，挺好吃的。他们几个主打的菜就是肉丸汤嘛，
肉丸汤里面就是你点个中份就好了，因为大份有点。

太大了，中锅就好了，很多很多肉丸，里面会放一些青菜啊，还有放菇类，我觉得这个很清爽，很不错，这个肉丸也很紧实，但是它不是那种一咬下去全是肉的那种扎实感啊，它还是有一点空气感在里面，软软糯糯的感觉，所以这个很好。然后第二个就是凉拌腰花，也是他们的必点菜，我觉得这个也不错，还有他们的那个炒肚丝也还是不错的，这几个菜都还是挺不错的，好不好？啊，想要分享什么好吃的，大家给我分享分享，各位最近都吃了些啥？我要补充一下我探店的一些资源了，我最近没有那么频繁的吃到好吃的了啊，但是自己也私藏了几个宝藏店，一会儿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啊，记下了，好好好好好好，去吃吧，去尝尝吧啊，就是想要吃肉品质好一点的肉的话，新辉记铜锅涮肉 OK 的啊，当然呢，他们那家老板还有其他一个品，哎呀，我能不能这么爆料不太好吧？万一人家老板不太想知道这些店都是他开的，还有一个火锅店也蛮好吃的，叫做荣贵，大家去试试看吧，也挺好吃的，挺好吃的，新辉记，对，新辉记铜锅涮肉，然后肉丸店叫做彭记肉丸店啊，这两个店都还是挺不错的。小龙虾的话，目前推荐的就是李记红灯笼，在渔人码头。当然呢，如果在南边的朋友，给大家推荐一个胖师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啊。胖师傅啊，他的店名特别的有意思，叫做胖师傅一生必吃的小龙虾，在木莲世家那边，就是喜盈门那边啊，他开的也挺晚的，就是会开到凌晨两三点都可以，而且他到夏天的时候外面全部会外摆，很有感觉。他们家的呢就跟我们长沙的龙虾又有一点小小的不一样，因为它是耒阳的品牌来到长沙的，所以它在虾当中会放一些耒阳的感觉在里面，挺有意思的，我去吃了，挺好吃的，大家也可以去吃吃看，下次有机会把老板请过来在直播间当中跟我一起聊啊，他们自己聊，他们来的主要目的呢是给大家放福利，是的是的是的，彭记肉丸小助理吃过好吃，对，现在的碗汤非常好吃，它肉丸非常的，它属于扎实和空气感之间的那种感觉，有一些肉丸吃起来太扎实了，我觉得口感也会不好，当然它可能用料比较好啊，就是它可能肉都放得比较扎实比较紧实，用的比较好，但是呢就是你咬下去之后口感就觉得哎呀太硬了，吃起来不那么舒服，但是如果太软了，你煮着煮着它就容易散，如果你蛋清啊这些加多了，淀粉放多了的时候它容易散嘛，就不成形嘛，它那个刚刚好啊，介于扎实和空心感之间的那种部分，我觉得还挺舒服，挺推荐的啊，这是我好朋友跟我推荐的一个店，因为我之前一个外地的朋友来长沙玩嘛，然后因为他带着小朋友带着他的孩子来，我说那推荐一下，就是带着小朋友吃饭应该推荐吃什么呢？我一个朋友给我推荐的，我吃完的确不错，我是带着他直接奔过去的，我自己的之前没有吃过啊，没有探过店，直接去的，吃完之后感觉还是挺不错的，挺不错的，挺好吃的，推荐给大家啊，这几个店一会儿再给大家推荐好吃的这个店啊，大家有什么想吃的啊，想问的啊，或者是周末的打算和安排，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也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视频号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可以点关注，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在公屏当中直接发也可以看到，当然呢在我们的车载收音机 FM95.5 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留言，当然呢你也可以在视频号搜索我们的城市大眼睛，可以搜索到看我们的直播啊，跟叶飞一起来互动，一起来玩一首歌之后马上再回来喽。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

0: 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2: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1: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2: 哦，房子咋样？
1: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2: 外地买房方便吗？
1: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2: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1: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2: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3: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7: 新开铺
8: 站到了。
9: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
10: 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7: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减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只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悦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金鹰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BB 长管颗粒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

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P 装钱霜哦。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聊聊天啊，大家可以在视频号搜索这个我们的城市大眼睛，当然呢通过我们车载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在视频号来看看我们的直播，当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 FM 这个端口跟我们一起来听我们的节目，都是 OK 的啊，可以分享分享大家周末的时候想要干什么，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聊天。因为我们这周末是有活动的啊，我们这周末晚高峰是会带给大家很好玩的一些活动的。那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周末哎好玩有趣的地方，那一会儿见喽。

好啦，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这里是我们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联动到我们的 FM95.5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正在同步进行的晚高峰。你好，我是你大师兄叶飞，欢迎大家下班快乐，周末愉快。今天是星期五了啊，也明显感觉到就是大家的这个活力啊，活力满满的感觉。因为刚才很多朋友跟我讲说啊，正在吃饭，一边看一边看着叶飞这个在。这面前啥都没有啊，但他面前的全是吃的，羡慕了，羡慕啊，羡慕啊！这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上晚高峰直播的这个主持人啊，就是最大的弊端，就是没办法在饭点的时候吃饭。我最不济只能到8点之后才能吃饭，但是没关系，大家可以跟我分享分享，大家这个正在吃什么啊？可以我们一起聊聊天，看我吃过没？去探过你们去吃的这家店没？当然呢，如果大家在家里面的话，也可以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其实，我其实有一点想学做菜哦，就是包括我妈呀，包括我身边好多好多餐饮的朋友说，我其实有点做菜的天赋，但是我尝试了几次哦，我感觉我手真的太笨了，不行啊、这个吃还行啊、这个手太笨了，但是有点想尝试，毕竟年纪到了啊，还是要学会自给自足。刚才在这个放歌之前跟大家讲了，就是说我们周末的时候我们晚高峰会有节目会有活动带给大家。那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会有2天的时间都会有活动，但是我们活动基本上已经是报名快基本上已经满了，特别是星期天我们亲子场的活动已经报名满了。但是呢，大家呢可以了解一下啊、或者是你想去玩的话也可以，说不定还可以跟木木啊跟我们的助理小姐姐一起来偶遇啊，说不定慢慢到时候也会在啊。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联动到啊我们湖南省湖南博物馆啊一起联动到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活动。啊，亲子专场是我们的长沙博物馆啊，长沙博物馆有2天的活动，星期六呢是成人场，星期天呢是亲子场。这2天的活动呢，会有一些不一样。像我们星期六的活动呢是成人场，因为是我们的国际博物馆日嘛。是长沙窑文物修复工作坊，哎，我们到时候呢，招募人群是在18岁到60岁的成年人，然后现在应该还会有一两个名额啊，其他都已经爆满了，啊，就是挺有意思的，挺好玩的。另外呢，一场呢就是星期天啊，周天也时间是在下午的2点半到3点半的时间，也是在长沙博物馆2楼的博乐园啊，招募人群大概是3到6年级的。

小学生，家长可以一起来陪同啊。这个呢已经是爆满了，并且很多朋友已经预约了啊，也挺有意思的，是我们的系列活动青少年考古体验营，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还就是它里面会有像角色扮演呐、趣味挑战呐、博物馆的 NPC 啊等等，这样子好玩的一系列的活动。所以这次没有赶上我们活动朋友，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告诉给大家，大家赶紧早点报名哦。但是呢这两天没有参与我们跟我们长沙博物馆一起联动的活动没有关系，也给大家准备了几个我觉得周末可以一起出去自己玩，或者是带亲子啊带家人朋友一起去玩的好玩的地方啊。那如果你想亲子解解压啊，这个缓解疲惫解解压的话，有个地方其实也挺适合大家的，就是在叫做能量怪兽综合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特别是如果很多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大人朋友应该都有去过。它地方就是在乐运魔方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长沙县东二路的乐运魔方。那整个场馆它有三层啊，10000平的场地，有很多很多的项目，如果没记错的话有20多个快30多个项目，然后通票是可以玩一整天的，特别适合这个大家去打卡啊，亲子的朋友去打卡啊，这个安全措施做得很到位，尤其是那个卡丁车啊也很解压很刺激啊，射箭啊钓鱼啊露营啊都是一个很好玩的项目啊，叫能量怪兽综合馆，就在乐运魔方里面，我觉得是一个带娃很好去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也很方便嘛，停车啊什么都很方便，然后呢大人朋友也不会觉得那里很无聊啊，因为大人朋友也可以在那儿找到自己好玩的地方的啊。当然这是带小朋友的，另外一个我觉得我这周末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就是要去按摩一下啊。大家知道我其实亚飞平时的这个有氧运动特别特别多，然后又要这个上舞蹈课啦，又要打羽毛球啦，又要健身啦，又要爬坡啦，又要游泳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我最近一段时间感觉我好酸好胀，所以我是准备周末的时候去按一下摩。那按摩其实有很多的推荐了，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按摩的地方跟以前都有个巨大的不一样，它的美食特别特别的吸引人，一进去之后你点啥都有好吃的，对吧？我们的小舅子在笑，真的是的，我感觉大家千万不要啊把现在的按摩当做一个我饭后的消遣 ，no， 就是在饭点的时候去，就是一边按着一边吃好吃的很多的美食，就是这样子的啊，真的。它真的还有些挺好吃的，说实话，啊，真的不错。就是，按摩技术每一家店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推荐几个吧，就是康悦啊、康悦故事啊，或者金色印象啊，这几个都是，而且尼尔康啊，这些都挺好的。那我之前对于这个按摩啊这个地方的感官的第一个就是在金色印象，我有一次是跟朋友就是纯去按摩的。然后我发现排队老长了，好多好多的朋友，然后呢全是一些年轻的大学生朋友们，我说哎咋回事啊，越来越年轻的朋友们想要去按摩了吗？怎么会是这样子呢？一问全是去那儿吃饭的啊，就是按摩加吃饭一条龙，然后一点下去真的我就发现哇，原来现在已经进化到这种程度，我也老了。后来呢真的是每次跟朋友去的时候就点很多好吃的，然后呢又可以打发时间，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很值得去的啊。有朋友说这个横杠说哎呀推荐一下哪个地方按摩，我觉得每个地方店都有每个地方店的好处，我说太多了就像给人家打广告一样啊。反正我去过的金色印象、康悦这两个地方都还是挺不错的啊，价格也不一样啊，这个吃饭的点也不太一样，就是这两个都地方你都可以看附近哪个地方离你比较近，可以去试试看啊，就是康悦故事或者是金色印象啊，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这就是我们成年人啊或者打工族周末养生的一种方式了，按一按也挺好的，好吧啊，这是我周末要去干的。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小众的，哎是的，这个有个比较小众的地方
我不知道大家习不

不喜欢，我可以给大家做个推荐哦，就是我也去过一次，挺有意思的，就是听相声啊，听相声。大家会不要说好像哎呀我在视频看看就行了，其实你当实体，你去实体店，你去现场去看相声演员们去表演的时候，那种感觉啊，真的是还有挺有意思的。叫做啊，湖南红星相声社啊，在第九没记错的话，在香椿路那边啊，香椿路的有个会馆的三楼那边，是一个开了蛮多年的一个相声茶社，然后比较适合就是全家人一起出行，然后大家大人朋友也听得挺乐呵的。小朋友听得挺乐呵的啊，他是每周五、每周六、每周日都有演，大概时长一次的话，一个小时40分钟、50分钟，两个小时左右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对，叫做湖南红星相声社，这是给大家做一个我觉得比较冷门吧，但是呢，好像你实在不知道怎么玩了，我觉得给大家做一个推荐给大家，大家可以自己来进行选择啊，给大家做一个这个选择，听听相声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身边有些朋友是每天晚上是必听着相声睡觉的，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啊啊！这个小淑女说跟爸妈去看过相声啊，八仙桌，哎，挺有意思的吧？因为现在听相声呢也是一种挺有意思的，像这个很多朋友专门要去听这个郭德纲的相声啊什么，我去东北旅游的时候也去听了相声，我觉得真的现场的氛围感非常非常好，因为它有一些现挂的，是根据现场的朋友们的反馈，然后哎一些现挂的表演特别特别有意思，可能每一场都不太一样，然后要看这个表演嘉宾们他们的临场的一个反应，可能今天状态特别好，他们演得特别好啊，自己越演越带劲儿，所以就是像话剧啊、音乐剧啊、相声啊这种实体表演的，他会真的是根据现场大家的一些反馈和自己的一些状态和精神头，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惊喜，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这个相声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推荐，周末的时候可以好好的来玩一玩。另外一个啊，就是周末玩的话可以去打打网球。打打羽毛球，哎，我觉得这是不错的。羽毛球，相对于说网球、羽毛球的话，我觉得羽毛球更容易被大家所这个接受一点点啊。因为网球其实它对于入门的门槛稍微高一点点，比网球要高，比羽毛球要稍微高一点点。但是呢，这种球类运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解压。当然呢，实在你觉得好像羽毛球也好像有一点小小的门槛的话，乒乓球则更厉害吧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像我打了羽毛球啊之后，我会觉得说，当击球那个声音出来的时候，真的非常的解压。你在场地，你进入到羽毛球或者是网球场地，你听到那个砰砰砰砰砰砰的声音的时候，就觉得哇，真的非常非常解压，就是挺好的。当然呢，我身边有些朋友，他不是说打网球打对抗啊，他有一些室内的发球机的场子，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啊，那个我没有去玩过，但是我朋友去玩过，我每次看他拍的这个视频去打那种发球机的，在室内的也挺有意思的，我下次有机会想去尝试一下，我不知道好不好玩啊，我玩过了之后给大家做一个反馈啊，也挺好的，也特别适合就是爱人朋友，因为我说到打羽毛球啊打网球啊，因为你要去找俱乐部要跟陌生人拼啊，要跟陌生人组队打，的确对于极度爱人的朋友真的是会有点不太友好啊、像叶飞这种啊，这脸皮厚稍微厚一点的，其实我觉得还好，但是对于有些朋友真的是很爱的时候，他真的还有点怪，你都不好意思说啊这局我来，那你永远就可能就坐在旁边等着了啊，这个不太好啊，就是那你就适合那种室内的那种发球机的，你可以尝试一下，因为在击球的过程当中就是特别特别的解压，这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几个，哎，周末的时候啊，大家可以放松啊，带娃也好，或者是自己去逛一逛的这个打卡的解压的一种方式都好啊。以后还有几个，我觉得也可以大家做一个分享，好不好？给大家推荐实体的一些电子，那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啊，这个正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关注，然后跟我在视频
端口去留言互动。那正在通过 FM 95.5

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3: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点半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胡林翼至郭松涛，论中外时局及应对外物之法性。与外物莫如自修，辟之治政，在先固正气，乃可见逼邪毒不上犯而内亲也。常晓名人于境外之事，则利不可占而必欲占。林毅到黄州已满三月，规模胚胎仿佛如前，而气骨精竭待训于昔，则以人才凋谢太甚也。
7: 这是胡林翼1859年写给郭松涛讨论中外时局的一封书信。咸丰八年，也就是1858年，胡林翼母亲去世，他扶柩

0: 回籍守丧。1859年，因太平军攻势凌厉，湘军前线吃紧，他奉旨夺情，莫迭从军，重返疆场。时局动荡，中年时期的胡林翼很快由一位进士出身的文臣转型为文武双全的军事统帅，这与他天生的才华和善于学习总结的能力是分不开的。虽然他年轻时读过一些兵书，对山河地形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如果没有过人的天赋和在实战中思考总结的能力，他就不可能成为清末的军事家。在当时的湘军将领中，胡林翼的军事才能与左宗棠不相上下，他目光长远，善于运筹帷幄。著名作家谭伯牛说，胡林翼对当时时局的剖析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精准的。
1: 胡林翼给郭松涛讨论，郭松涛是直接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派出使者到北京的时候，他呢我正好在山东，离英法联军很近了。当时郭松涛就意识到中外的关系是个非常重要的，而当时清朝的应对啊，他认为很有问题，所以当时他就已经跟胡林翼讨论这些问题。我们以前总是认为这个晚清时代的中国人对于这个国际大事非常的愚昧，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些信件里面，对于国际局势的认识，对于中外的同意，其实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超过今天的一部分人，这是让我们在这些藏品里面感受到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发现。
0: 通过特展中的这些珍贵的手札，我们可以看到胡林翼不仅对中外时局颇有自己的理解和应对，他任湖北巡抚的五年，以一省之力扶持五省，平定四方战乱，遇到问题不怕事，用雷霆手段行人心之政，在他的治理下将饱受战乱的湖北治理为晚清的财政强省，每年税收白银达400多万两，为湘军东征提供了稳定的后勤保障。
2: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胡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胡林翼致郭松涛论中外时局及应对外务之法信。在清朝历史上，能找出一个文人出身后成为武将并成为著名军事家的人是极其少见的，除了左宗棠，还有一位就是胡林翼。他不仅有实战经验，他还有46卷《读史兵略》等军事书籍流传后世。许多人只看到湘军的赫赫战功，却忽略了背后的江湖烟火。走进家国天下胡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通过这些珍贵的手稿书信，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湖湘名人，有史书记载之外的顾家暖男，也有赫赫战功背后的人间清醒大师。如果您想现场看到这些展品，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胡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电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支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悦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金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BB 场馆颗粒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图案

简单，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

九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B 妆前霜哦。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开车的朋友之后这个注意行车安全，当然在视频当中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可以记得点点关注，然后在弹幕当中跟燕飞一起来聊天啊。就很多朋友们一听到燕飞好像最近上节目有点频繁，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燕飞都在，一直都在，因为今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燕飞离职了没有啊，没有啊，因为去年那段时间呢，由于拍摄特别多，燕飞都每天都在不停的奔波在拍摄的路上啊，拍这个美食的路上。那最近一段时间呢会回归到节目当中，多多陪伴大家，当然吃喝辣会继续的进行更新的啊，很多好吃的美食还会第一时间带给大家的，放心。所以刚才有朋友在问燕飞拍到最近探过什么好吃的店没有，有什么好的店子要推荐。我知道大家晚上的时候都想知道这些信息啊，有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会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就是我会觉得说最近一段时间如果大家不要吃太燥的一些东西的话，其实有几个店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好小小的分享，就是养胃啊，或者是润燥的一些美食啊，不要那么重口味的一些香菜，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肯定就想吃虾嘛啊。但是呢我觉得从滋补精致的养生餐厅也给大家做一个种草的一些福利吧。有一些店我是吃过的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老长沙南门口的私房菜，这家店呢其实有一个非常棒的招牌，就是它的猪肚鸡汤是招牌，它汤头真的非常好，汤头就是鲜到眉毛掉下来，特别适合要补充一下体力啊，就是好像你最近一段时间好像感冒啦，或者是刚刚恢复元气的时候，你去那儿吃一顿啊，你瞬间感觉浑身热腾腾的，真的是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还有一个店就是赛三鲜土鸡火锅，想要尝试一些不一样的啊，就是火锅的话可以吃这个无花果鸡煲，它的那个鸡汤啊就是很清甜也不腻，鸡肉也很新鲜，比一些我觉得椰子鸡火锅呢要来得更加的清爽一点点。所以给大家做一两个推荐啊，就是想吃的稍微健康一点不那么燥的这个店子的话，这两个其实给大家推荐啊，好不好。然后另外一个你想要这个比较有高级感一点点的话，那这家店接下来我说的这家店我吃过的去探过的啊，衢州1925中餐厅，它在橘子洲啊里面啊，特别适合你带朋友去吃看，或者应景去吃看。它呢就是你往橘州地铁站出来之后往前走一点点的第一家餐馆就是它了啊，就是在一个英式的这个红砖楼里面，环境本身就非常的绝。它主打的就是湖湘菜跟养生菜做一个结合，可以一边看一看橘子洲的风景，一边吃美食，体验感拉满。就是这家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当然它旁边有一个也挺好的，因为两家店都是它的，我说的是中餐厅啊。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可以搜索吃香喝辣吃长沙这个视频号，大家可以往前翻啊，我都拍过，特别特别不错，老板的人也特别特别好，好不好。还有推荐的话我想想看啊，还有什么好推荐的。如果更加想要这个环境更高端一点点，或者是想吃点不一样西式养

生的话，我两个店给大家推荐吧。尼格罗新厨和博瑞酒店的雷兰，稍微高端了一点点啊，是吧？但是呢，它是属于西式养生啊，环境真的是完全没得挑的啊，就是非常不错，高楼之上的米其林的那种感觉，环境、菜品啊，都是属于顶级水平，适合重要的场合，听好了，适合比较重要的场合，求婚啦，纪念日啦，啊，或者是你想就今天晚上想犒劳自己跟闺蜜，啊，可以去这两家餐厅，因为环境没得挑，很出片，然后菜品呢，当然也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啊，但是也比较贵了啊，实话实说就是比较贵啊，两个店啊，朋友们哪两家店啊？尼格罗的新厨和博瑞酒店的雷兰这两家店，大家应该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啊，他们经常搞一些活动啊什么之类的啊，也可以去看一看有没有相关的活动啊，可以去看一看。那这两家就是吃的话，就是我建议大家多拍点照片，因为它出边的确是非常非常的漂亮，也经营很多的刚我上面说的什么周年纪念日啊、结婚纪念日啦、重要的宴请啊，或者是闺蜜想要犒劳自己，这两家店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吃吃看的，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好吧，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种草吧啊，就是我觉得给大家推荐几个我觉得我吃过的啊不那么燥的店，就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推荐。那一首歌之后再回来喽。

0: 好啦，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那此时此刻正在进行到的是我们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联动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 95.5精英之声啊，同步在进行的直播。我们的晚高峰，你好，我是你大师兄亚飞，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啊，也欢迎所有朋友们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来看我们的直播，搜索城市大眼睛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啦。当然呢，秋仔的朋友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朋友们，这个开车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好不好？好不好？啊，会跟我们之前的节目会有一点小小的不一样啊，因为我们在视频端口啊，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所以我们一边在做回复，一边跟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这个聊聊天。那其实我们现在的网格风主要就是啊，聊聊轻养生啊，聊聊美食，聊聊大家喜欢的一些生活爱好，或者是周末放松的好去处。刚刚跟大家已经讲了，就是岳飞最近我觉得吃过了好几个，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那么燥的一些店子，给大家做个推荐啊。然后呢，讲了一下周末的一些安排，包括我们的活动，包括大家如果自己想要在周末放松的话，有几个好的地方。那再给大家做一个回顾啊，又怕有些新朋友进来的时候没听到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带小朋友去的，可以，当然你自己也可以去的啊，就是能量怪兽综合馆，在乐于魔方有很多很多的项目。然后通票可以玩一整天，不限时，特别适合那种闺蜜打打卡呀，带着小朋友去打打卡呀，就卡丁车啊，然后钓鱼呀、射箭啊，这些项目都是很比较刺激好玩的一些项目。第二个呢，就是我这周末会去做的事情，就是洗脚、按摩。推荐两个店，就是康悦和金色印象，因为他们的吃的都还是不错的。我觉得现在大家别把这个按摩洗脚啊，当做是只是按摩洗脚的地方，一定要去那儿品尝一下美食，因为真的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真的很划算啊，包厢啊、环境啊都还是不错，你那儿放松一下绝对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第三个呢，就是相声啊，听听相声啊，湖南红星相声社的相声。然后老少皆宜啊，开开心心的啊，特别好。地址呢是在香椿路画艺江南会馆的3楼，它一次演出大概会有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可以建议大家可以打发时间，然后去那儿听听相声，乐呵乐呵，挺好的。啊，下面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羽毛球或者打网球、打乒乓球都行啊，因为特别特别的解压，一下出出汗，也特别好。然后，如果是没有搭子的话，你可以去选择那种室内的发球机的场子，打打那种网球，也挺有意思的啊。就是，但是我室内发球机的那个场子，我自己没有去过啊，我不知道。
1: 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5: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4: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5: 哦，房子咋样？
4: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

0: 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1: 外地买房方便吗？
0: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1: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0: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1: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官渡站到了。
6: 临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滋滋的冒着油，它外面是焦焦脆脆的，一点点脆焦焦脆脆的感觉，里面真是嫩的多汁哦，哎呀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多带几个人去，嗯，多带几个人去，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啊，东哥餐厅记住了，记住了啊，大家有吃到什么最近好吃的店，可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好不好啊，可以跟我一起来分享分享，看我有没有吃过羊排烤馕大盘鸡。哦对，大盘鸡，大盘鸡，对，大盘鸡，大盘鸡，大盘鸡，嗯，我大学的时候就经常去跟同学们一起去吃大盘鸡，我觉得也挺好吃的。它那个汤汁，然后最后点一个馕，把那个汁馕在那个汁里面拌一拌，咬下去特别特别棒啊，特别棒。嗯，是的，是的啊，哈哈哈！看是老朋友了，老朋友，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是的，是的。啊，欢迎所有朋友们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天互动，分享分享好吃的美食好玩的地方，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视频号里面点点关注，然后呢可以在平台当中跟叶飞一起来聊聊天啊，也可以正在收听的朋友们也可以，想看视频的话可以在视频号搜索城市大眼睛就可以找到我咯，一首歌之后再回来了。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这里是我们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间，当然呢也联动我们到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啊，精英之声正在同步进行直播的晚高峰。你好，我是你大师兄岳飞，欢迎大家，大家下班快乐，大家周末愉快。那刚才呢，在方哥的间隙当中，我给我的粉丝群的很多的朋友聊了，我说最近有什么好吃的，赶紧甩给我，不管我探没探过店啊。就是最近想了解一下大家都吃到什么好吃的，拿铁发来了一个，哎呀，他一边跟我发，他应该是，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非常喜欢记录自己生活的人，你跟我发了非常非常的多，他说跟我要不要给你推荐一个店，他经常看我的视频，这家店你没有探过，我看了。

象，我的确没有看过，但是我听过这家店啊。其实我身边的很多餐厅的老板也在讨论这家店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他给我推荐到的这家店呢叫做晚 Slow Down 啊，是开在白沙路居民楼下啊，不大，很温馨的一个店，叫做晚 Slow Down 啊。他说很适合和朋友约会小聚，主打的是云南家常菜。哎，我知道这家店，当你说到这个的时候，他们家门他们家店里面是不是贴了一个红色的告示牌啊？是不是贴了一个红色的告示牌，上面就写的是这个你可以啊，我记哦名字它上面写，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它写的是你可以说我不好吃，但是请不要啊说我们不正宗，是不是这个牌子？是不是这个牌子啊？拿铁啊，好像写的就是大厨就是云南人啊，在昆明炒了几十年的这个云南菜，是不是这个店？如果是的话，应该就是对上了。我知道，我没吃过啊，但是我听说过这个店，好像不错。他说要不要给你推荐一下，非常味道很正宗啊，跟他去云南吃的一模一样。推荐几个菜，第一个菜呢就是芒果炒牛肉哦，然后是。炒饵块，油焖鸡，有点小重口，但是很下饭啊。这个当然呢，他说也有很清爽的，像傣味荷包蛋，火腿姜饼瓜，薄荷排骨。哎呀，他说不吃辣的朋友其实也是可以去尝一尝的。他说，如果各位正在收听节目、收看朋友的朋友们啊，好云南这口的朋友们，一定也去吃吃看。好的好的好的，被你种草了。他跟我发了几个图片，看起来的确是蛮好吃的。我不知道你给我发的第一个图片是什么，看起来就是牛肉粒加土豆还是什么，这个感觉就很下饭啊，这个就感觉很下饭。芒果炒牛肉吧，哦，这个就是芒果炒牛，哦，这个哇，哎，我第一次感觉是这样子的一个搭配，它很像是我们吃到的比如说馅儿料的那种感觉啊，但是很大一盆啊，这个很大一个盆，感觉很不错。它是用一些红椒做点缀，但是里面绝对是放了一些薄荷叶的，然后放了一些云南的一些香料，所以吃起来应该是不那么味道辣，但是呢会有一些很清新的重味道啊。我不知道理解这个清新的重味道，它其实它又有薄荷的清香啊，这种云南特色的一些香辛料在里面，但是呢会有传统啊油盐酱醋等等这些的味道在里面做汇合，所以它其实是又属于又有重口但是又会有小清新的感觉啊。第一个你跟我发了这个图片，牛肉炒芒果，我就已经种草了，非常不错。然后你给我发了一个炒饵块，但是我觉得这个饵块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点的，看起来感觉白白的没什么感觉，它的味道它真的好吃。好，你说好吃好吃。我感觉这家店啊，它的出品的确很棒，哎出品感觉很棒，就是我不知道环境怎么样，因为你们跟我看到环境，就是它从你拍这个照片的卖相来说，我感觉应该是属于还挺小众挺宝藏的，叫做晚 Slow Down 啊，云南厨房，地点是在白沙哪儿啊，白沙路居民楼下啊，不大，很温馨。好好好，我种草种草，我下次去拍一下啊，或者是跟老板认识一下，有机会去带着青山辣团队去拍摄一下，给大家做一些理性的探店啊。好吃就好吃，不好吃就不好吃哦，好不好？好，谢谢拿铁，谢谢拿铁的推荐哦。好的好的，因为在2023、2024年啊，启动西洋克拉视频拍摄的时候，前面几家我就拍了云南菜，那个时候云南酸汤类的火锅非常非常的多，如雨后春笋般的就出现在了长沙各个地方，好像一下子长沙出现了特别特别多的云南酸汤类的火锅。我当时问了我朋友，他美食专家啊，我就说哎，怎么就突然一下子出现了这么多云南酸汤类的火锅啊，云南的酸汤类的一些菜系出来了。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非常非常经典的话，他是这么说，他说所有的一切就像春笋一样，他在土里已经孕育了好些的时间了，他
它只不过时机一到都如雨后春笋般

的冒出来了，我瞬间就 get 他这个意思，就不仅仅只在长沙啊，在全国各地，可能在2024年、2023年的时候，都云南菜啊，这酸汤类别在全国各地都一下子，哎，就冒出来了，大家也是会觉得比较容易接受的。那我最近吃到了好吃的云南菜系的酸汤系的话，就是在大悦城啊、这个那边的那个山央山野。云南菜我觉得也挺好的。看到我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这家店呢，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它的环境特别漂亮，它的环境应该是其他地方完全无法比拟的，因为它直接是对着江啊、直接看江景，特别是它延展的露台那边啊、直接在春夏的时候坐在外面那个露台那边，延展的露台，然后吹着晚风啊，看看夕阳，吃他们家的云贵菜特别特别的好。而且他们家的脆哨炒饭啊，怪撸脆哨炒饭真的很值得一吃。还有就是他们的那个罐罐米线，我觉得我说的这两个是他们家最便宜的两个单品，对，但是我真的觉得挺好吃的啊啊，挺好吃的。然后特别是晚上的时候或者夕阳的时候啊，如果你没开车，然后他那儿有这个精酿的啤酒，觉得尝一尝真的非常非常不错，挺好吃的。而且你点个他们的牛肉锅啊，或者是点个他们的炒鸡啊，都还是不错的。我觉得这家店呢，我也是做一个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啊。云南菜其实我觉得真的挺宝藏的，因为你吃惯了湘菜，或者是吃惯了川菜，或者吃惯了粤菜，云南菜它就是有自己独树一帜的那种新香料的那种感觉，就像大家吃泰国菜一样的，你吃它说哎呀，好异域啊，好风情啊。跟云南菜也是一样的，一吃就感觉哦，它是有自己独特的一种新香料的属性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尝一尝的，不是天天可以吃哦，但是你突然一个星期去吃一下的时候，你觉得这顿一定会让你印象深刻。哎，脆哨就是油炸，能不好吃吗？哎，脆哨啊，它其实它不能说是油炸，它其实就是肉炸过的肉，炸过的肉，它可能里面也有这个肥肉的部分，然后咬起来特别特别香啊，炒在那个饭里面啊，特别特别香啊，好吃好吃好吃。哎呀，说的我都想今天去吃云南菜了啊。好，谢谢这个拿铁这位朋友的一个推荐，我记住了啊。有些朋友在问叶芬你说的什么名字，叫做晚 slow down， 这是拿铁推荐的一家店啊，在白沙路居民楼下晚 slow down。 岳飞推荐的那家店叫做山央山野，在大悦城啊，好不好？这两个都是云南菜啊，我推荐那个店是云贵菜系列啊，他这个推荐的菜呢就是云南家常菜，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去尝尝他推荐的这个，真的还是不错的，我感觉我都被种草了，下次有机会哪个菜他推荐给我的是芒果炒牛肉，还有炒饵块、油焖鸡，跟我发了几个图片。我看了图片之后呢，最感兴趣的是芒果炒牛肉，那个炒饵块我倒是不是蛮感兴趣，但是他芒果炒牛肉我的确挺感兴趣的啊。然后吃吃姜饼瓜，就是大家去吃云南菜，一定要去吃吃它的薄荷排骨。这是所有云南菜当中我觉得比较经典的一家云贵菜，它的到底做的好不好吃，吃它的薄荷排骨就知道了，好不好？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啊，谢谢，再次感谢拿铁的推荐，还有好多朋友给我推荐，我一会儿再跟大家一起也分享吧。一首歌之后再回来喽。

好啦，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我们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间，联动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当中的晚高峰。你好，我是你大师兄叶飞，欢迎大家周末快乐，下班快乐啊。刚才又有朋友在问哦，说什么店什么店什么店，好好好，再分享分享。刚才呢是我们叶飞问了这个粉丝群的朋友最近有什么好吃的，给我做一个重草啊，就是我没探过的店的一些种草。刚刚拿铁推荐一个店啊，叫做晚 slow down 啊，在这个白沙路那边啊，在白沙路那边，我觉得不错的。我看完了之后，我其实会有想吃的冲动啊，所以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因为刚刚推荐的一个菜呢，叫做山江生野，是在大悦城云贵菜系啊。这个拿铁推荐的是云南菜啊，非常非常不错，谢谢你的推荐。然后刚才有很多，我因为现在我的朋友圈当中非常的热闹啊，就是这个非常热闹，说叶飞上热搜了，什么意思啊？就是上叶飞播了一条新闻上了我们本地的这个榜单啊，谢谢大家啊，我谢谢你，谢谢各位，谢谢各位，不用给我截图了，我谢谢大家啊，这个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谢谢你多多关注我们精英95，多多关注，有点尴尬。说明我们看我们老师选择新闻素材选得非常好啊，谢谢你啊，这个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啊，我继续来分享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分享啊。就是刚才问了大家那个这个好吃的店啊，最近大家吃过好吃的店可以跟我做一个分享。然后 JJ99 啊说叶飞你这个店吃过没，嘿嘿怎么着啊，这家店我还真吃过啊。他说他有一次爬完玉露山，然后呢这个去吃了啊，是跟着他的朋友带他去吃的，藏在市中心小巷子里面的苍蝇馆子，真的是很好吃又便宜，到了饭点就坐满人了啊，就在朝宗街的志明家菜馆。哎，你猜怎么着，这一家店我还真吃过，而且跟他老板还非常熟，呵呵，而且知道他老板非常多的秘密，呵呵，这家店非常好啊，这家店真的是非常不错。我先不哎呀，能讲不能讲，就是这个老板呢特别好啊，而且他在开志明家菜馆的前身呢是做烤肉的。

0: 店的，而且当时做得非常非常的大。他知名家菜馆呢，不仅仅只开了这一个土菜馆，另外那家店也非常的好吃，我在节目当中也推荐过，而且种草给了很多人的朋友，包括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正在这个我们 FM 端口直播间的我们的老师也被我种草自己去吃了。对，就是这家老板，知名家菜馆也是他开的啊。另外那一家店他已经关门了啊，叫做没记得的话叫运煤啊，这家店也是他开的啊。但是这家店呢，就妙在它在朝东街里面，人真的是非常多。我上次去想去再去吃的时候，我发现我根本就是挤不进去啊。它就是在大家知道吧，朝东街它不是有一个打卡的那个排头吗？就是棒对面，那个打卡那个打卡墙旁边一点就是它的店。JJ99说很有锅气。招牌是他们的蒜香鸡爪拌面、醋炒蛋啊、回味排骨、皮蛋榨菜炒肉末、紫苏爆牛蛙等啊，这个基本这些你随便点都不会踩雷，都很下饭，很好吃，还有很多特色的小吃，要不给你做一个推荐啊？好的，他说干煸薯片鸡、脑髓卷、千层糕、甜酒冲蛋、双油烧麦也都是不错的。然后呢，说他当时在这儿吃的时候，感觉到了这个环境氛围非常非常的好，人均大概40左右，性价比也真的很高，所以也推荐给大家尝一尝。谢谢亚飞告诉给大家哦。好的好的，告诉给大家啊，现在很多朋友应该听到了吧？好的，听到的。这个店呢，我去吃过，而且我也比较大概了解他这家店，就真的我是首先老板他做餐饮做了这么多年了啊。而且怎么讲呢，他涉猎的品类比较多，做土菜我真的是觉得他是我觉得做那种家常啊、这个是比较有烟火气那种土菜馆子做的真的很好吃。我之前推荐过他另外那一家，现在已经关门了啊。我当时吃完的时候觉得哇真的很好吃，我还记得我去探店的时候，是我一进去是旁边有一桌年轻的小伙子，我当时还问他们来着，我说哎，你们是怎么知道这家店的？他说在小红书里面刷到的啊。然后我按照他的点菜我自己探了这个店，吃完之后的确非常非常的好吃，真的非常非常好吃。所以他其实做土菜啊，做这样的这个苍蝇馆子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所以推荐给大家。像JJ99推荐的几个菜我也吃过，蒜香鸡爪拌面啊、醋炒蛋啊、排骨啊、皮蛋榨菜炒肉末啊、紫苏牛蛙，真的是可以随意点啊，完全不会踩雷的啊，所以推荐给大家啊。就是这家店我是吃过的，也认可的，所以推荐给大家。叫知名家菜馆，就在朝宗街那个大 logo 那个地方啊，直接去逛逛朝宗街就可以在那边去吃饭了，或者是也推荐给了一些外地的朋友。但是呢，他唯一的就是饭点的时候可能会排队哦，可能会有排队的情况，好不好？啊，推荐给大家，推荐给大家，真的很好吃，非常不错。对对对对对对，非常不错啊，哇。好多朋友都吃过，都说好吃。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给大家，谢谢给大家啊！这个谢谢推荐，谢谢推荐，谢谢推荐。一会儿再给大家分享，好多朋友都推荐，我慢慢来啊，慢慢一个个讲，不着急，一个个讲啊。谢谢大家，那我们继续一会儿再分享。这里是我们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联动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啊，精英之声啊，正在为各位一起进行到的晚高峰。你好，我是亚飞。一首歌之后再回来喽。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动动动动。

0: 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3: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点半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说了啊，这个秃头小宝贝也说了，说啊好吃好吃，他吃的，但他吃的是铁板孜然牛肉，然后他说鸡爪那个一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口味啊，鸡爪还是鸡爪一个不同，但是呢啊，醋炒蛋很好吃，炒鸡很好吃啊。这个他说唯独就是上菜慢了点，非得帮我传达一下，好好好好好，帮你传达一下，我谢谢你，因为他真的人气很旺，所以你可以理解一下，可以理解一下啊，这个。好吃是好吃啊，这个上菜有点慢。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这个分享啊，感觉是成老板的传声筒了啊。好好好，谢谢大家。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分享，我挑一些朋友们的这个分享来分享吧，因为有特别多，谢谢大家啊。这个哦，这家店，这家店其实我一直想去探。甚至我帮朋友都订过位，但是我自己都没有去。来自露露，露露的推荐也在我们评论区啊，经常冒泡的一位朋友。好，阿飞啊，既然你要说给你推荐的话，给你推荐一下这个店吧，叫做猫鱼辣椒。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讲过这家店吧？啊？

我应该是有讲过这家店吧，他说是算是他吃过的长沙 bistro 餐食的这个天花板。你应该，我一听你就是一个喜欢喝八加一的朋友，因为他家的主打就是喝点小酒啊，喝点小酒啊。他说鳗鱼辣椒很好，嗯，在安民巷21号啊，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不错。他说当时是跟朋友一起点了99元红酒畅饮，开吧啊，一共提供12种葡萄酒，老板很耐心的教我们激活手环，介绍不同酒的一些特点，然后呢服务非常非常的好。他说女生呢就很推荐其中的一款米酒，甜甜的不醉人。他说他自己呢不是特别懂酒的，试了其中5到6款口味都很入口不涩。老本表示啊，未来会增加酒的品类，也计划办一些酒相关的活动，一整个期待住了。嗯，他说作为一个小酒馆，其实餐食已经也非常的不错。他说不只是薯条炸鸡来下酒，每一道菜也很精致，能感受到厨师的用心。你这个朋友啊，你感觉你像打广告的一样的啊啊！好好好，听你推广，你说了很多很多，你都是用语音发的，我还给你转一下文字啊，真的，我看看。他说牛肋条非常不错啊，感觉外面焦脆的，然后里面很多汁，嗯，他说当时吃了2盘，还吃了一个烤猪蹄，焦香软糯，嗯，里面的蹄筋也非常的入味，烤肥肠也很不错，嗯，就是吃点腻的，再喝点清爽的酒，非常非常的搭。他说最爱的就是樟树港辣椒烤猪筋肉，哦，把长沙菜融合的浑然天成，辣椒不辣，但是很鲜香，然后呢，猪肉筋。肥瘦相间，油而不腻啊！推荐推荐。他说燕飞再给你推荐他的黑松露烩饭啊，他也是跟朋友一起点了2份，每粒米呢都是裹着汤汁，也非常的浓郁。他说第二份老板还帮我们加了火腿做浇头，感谢老板啊，哦，特别特别多，说的特别多。然后这个是说他的鸭腿，嗯，鸭腿，他说没有腥味，嗯，对，其实我觉得大家吃鸭子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有些鸭子其实腥味真的是蛮重的，因为我吃到很多的鸭子其实都有一股鸭味，你说鸡味其实还好，没什么，它就是有些鸭味一吃就能吃出来，那可能就是冻货了，就不是很新鲜了。能够把鸭子煮得没有腥味，其实的话我觉得还是，嗯，除了用各种调料去压它的那个味道之外，他说要够新鲜的话就会没有鸭味。所以如果一个烤货或者是之类的没有鸭的腥味的话，其实还是蛮值得推荐的啊。然后它的肉酱意面作为常规的单品也是达到了中上的水平，哇，你还是挺会用词啊，中上水平，好好好好好。他说还有一个麻婆茄子配馒头片儿，还是挺有创意的，但是呢不是很好吃。露露你还是蛮可爱的哦，你也是蛮可爱的。他说他自己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店啊，希望朋友们去尝试一下这家店呢。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当时想去这个地方做探店啊研讨啊，但是呢我跟老板没有直接认识，但是通过话，但是我一个好朋友跟他关系非常好，通过那个好朋友帮他们订了位置，因为他当时真的是很难排队，5点钟4点半开始放号就已经排不到了，所以我当时哎还是拜托了朋友把他们弄进去了，去尝试了一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啊。就是但是他的口味其实很两极分化，但是就我跟那个餐厅老板的沟通交流，他们是非常非常用心的，没记错的话他们是留学回来的几个大男孩组成的一个团队，非常非常的不错。也希望这个鳗鱼辣椒越做越好，下次有机会我到你们那儿去好好探个店啊。谢谢谢谢，也谢谢露露的推荐，谢谢你啊，看来你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他们店啊，做了一个这么多的总结啊，语音的发了11条语音，我一个个转换文字给你讲出来，谢谢你的推荐，谢谢你啊！也希望很多的朋友们去可以去尝尝这个店，好不好啊？谢谢你的种草，一会儿再来分享了，一首歌之后马上回来。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间。当然呢，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直播。你好，我是你大师兄叶飞啊。这个快还有这个20分钟，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但是呢，这个后面的很精彩啊。这个叶飞粉丝群当中非常之热闹，都在推荐到好吃的美食，就是。今天特别的特别多的推荐啊，那我会记录一下，下次今天如果没说完的，我们下次留着下次再说哦。然后接下来来分享一下，这个叫一这样的推荐啊、嗯，谢谢大家，大家也真的是为了讲这个完全是语音，我一个个转化啊，一个个转，所以可能说的会有点慢哦，就是讲的不对的这个抱歉啊。他说叶飞给你推荐一下我好吃到的也是我看一个视频推荐的啊、李维嘉推荐的啊、嘉哥推荐的是吧，嘉哥最近很活跃啊，在视频号当中啊，在的这个在那个短视频平台当中，我也经常刷到他的这个推荐，到处打卡长沙好吃的一些美食，非常非常不错啊。他说跟着李维嘉看他的视频推荐到一个店子，然后他自己去吃了，的确还是可以的，给你做一个分享，你有没有？

吃过，我没吃过啊。店名叫做燕姐土菜馆啊，山丹丹开开花红艳艳的燕啊，燕姐土菜馆。他说，周六晚上6点多到店，没有排队，嗯，没排队，这说明不是网红店呗啊，是这意思吧？啊，他说停车还算方便，旁边有一个小的停车场，没环境，就坐在厨房旁边吃饭，老板夫妇负责炒菜。老板娘妹妹负责点单，没有菜单，去厨房看菜点菜啊，吃了几个菜，糖醋排骨不完全糖醋口，放辣椒炒的，啊，排骨比较软烂，啊，炒法也算是创新啦，哦，放辣椒炒的糖醋排骨啊，你这一说，我本来其实不好奇的，我现在有点好奇了，啊，甚至流吞了一个口水。好，第二个菜是吃的雷辣椒童子骨，选取的是樟树港辣椒，童子骨上的肉已经完全脱骨了，吃起来像红烧味。你这是觉得好吃还是不好吃？哦，好。第三个是孜然牛肉啊，他说很有锅气啊，孜然辣椒蒜香被高温油爆出香味，肉质比较嫩，很下饭，这个是推荐的啊。然后是口味鸡尾虾，一开始是洋葱大蒜爆炒的做法，上菜之后发现是红油汤煮的，吃起来有些溅油。你这么说，你是推荐这个店还是不是推荐这个店啊？然后他说小菜他点的是炒水芹菜啊，随便点那个小菜，中规中矩的啊，建议醋味可以更加重一点。哇，你真的是很挑剔啊，依依讲。他说当时在看视频的时候看到李维嘉点的最爱的蛋炒饭没有吃上，老板说最近太忙了没空炒。好的好的好的，好，我从你的话语当中应该感觉还是推荐这个店的啊，就是还挺有意思的。嗯，我没有去过这家店，我也不知道怎么如何。我如果我应该算，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想去尝试一下，因为就是那种在就他这种所谓的那种主理人店啊，就自己也是厨师，自己也是老板，这种店经常呢会在那种，特别是在湘潭啊，很多这样的店子炒出来菜非常非常好吃。刚才依依酱提到了那个糖醋排骨，他说不完全糖醋口，放辣椒炒的，排骨软烂，炒法也算是创新了。这种店的一般炒出来菜会非常非常的接地气，而且根据自己就是炒菜人就是老板的想法做自己的研究和创新。在湘潭当中也被探了一个店啊，叫什么我也突然忘记了，就是我探的当时湘潭59家店当中的第三家还是第四家，他也炒了一个糖醋排骨，就当着我面炒的。哇，我当时吃完之后觉得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惊艳。我现在突然讲不起名字了，对不起哦，突然讲不起来他的名字，店名叫什么。他也像是依依酱说的那个没有环境，也就在那旁边炒，也老板娘就是店的主理人，他们也负责炒菜，负责招呼啊，环境也非常一般，但是呢非常非常的火，就是他们自己炒出来的锅气，炒出来的口味让很多湘潭的朋友去他们店里面去吃饭，特别的好。想要了解的话可以搜索吃香喝辣的视频号，你往前翻有个吃在湘潭的合集，不是第三家店就是第四家店，就是我探的这家店。你可以去尝尝湘潭的朋友们去炒的糖醋排骨，他们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个是重甜的，一个是重酸的，是两种不同的炒制的方法，都有自己独特的感觉。而且湘潭的每一家店都会炒糖醋排骨，甚至有一些店我没记错的话叫状元楼，它的糖醋排骨是属于一个厨师专门只炒这道菜，特别厉害，特别特别的厉害。所以如果真的是想吃对于糖醋排骨比较上瘾的朋友啊，你可以去湘潭尝试一下。我觉得吃完湘潭的糖醋排骨，我觉得其他的地方的糖醋排骨都没有什么话语权了啊。在这里依依酱推荐的这个店呢，我还是比较感兴趣，下次有机会去尝试一下啊。但是从你推荐的菜当中啊，我觉得糖醋排骨我可能会稍微点一点，然后你推荐的孜然牛肉我也会点一点啊，然后李维嘉。

最爱吃的蛋炒饭，你没吃上的，我想去点点。其他其实我可能觉得没有太多感兴趣的，好不好？谢谢你的推荐，谢谢依依酱的推荐，谢谢你，谢谢你。刚才依依酱提到了这个孜然牛肉啊，就是我觉得好吃的孜然牛肉呢，它一定要铁板冒着热气。说到孜然牛肉，脑海当中我瞬间蹦出了一个店啊。瞬间蹦出来一个店，我不知道大家吃过这个店没有，我应该觉得因为他最近蛮火的，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吃过吧。他们家的孜然牛肉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吃到的最好吃的一个孜然牛肉，给大家做一个种草和推荐，好不好？他的店突然叫什么名字，我突然忘记了。角楼湾，想起来了，角楼湾。我是在东风路步行街那边去，东风路那边去吃的啊，就是烈士公园那边去的。因为上次就是没记错，在4月18号的时候，我们带着很多晚高峰的一些朋友们去烈士公园搞活动嘛。然后呢，中午的时候呢，我就跟我的朋友一起去约了这家店去吃饭。然后呢，我当时吃到这个孜然牛肉的时候，我真的是绝了，它真的做的很香很香，就是它是用铁板上的，直接有带着锅盖一起上，然后上完之后，当你的面揭开锅的那一刹那，所有的孜然香气，油滋滋的香气，然后啊，这个牛肉的香气，特别重辣的那种味道直接散发出来，它是直接一下子让你整桌的人都能闻到，甚至可能一飘到旁桌去。你想想看，所以在这个环境当中，可能每一桌都点这个孜然牛肉，一开这个锅盖的时候都会有那种味道飘出来，你所以想象一下它在环境当中是多么香喷喷的感觉，特别特别好。角楼湾的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这家店呢，如果大家去吃角楼湾的话，一定要推荐你吃这个孜然牛肉。另外一个就是它生炸的系列，它的生炸鸡腿啊，非常非常好吃，还有它的拔丝香蕉也非常非常好吃，就是也很便宜，还十几块，拔丝香蕉，但是一定要趁热吃，就稍微过一两分钟凉了之后，立刻会凝固起来，啊，就趁着人多，拔丝香蕉就是，建议三四个人点这个拔丝香蕉，两个人就吃不完了，吃两坨它就凝固了，你只能打包带走啊，或者复热，那没有那么好吃了，那三四个人就点个拔丝香蕉，哇，它刚刚上桌的时候软乎乎的，哇，直接拉丝，嘴巴里面一塞。非常非常棒啊！就是依依酱在说这个燕姐土菜馆的时候，说到这个孜然牛肉，叶飞推荐了一个我最近吃到好吃的孜然牛肉，给大家做一个这个种草和推荐，好吧？啊，谢谢大家的推荐，谢谢。还有很多的朋友，今天的时间关系，我又跟大家一一做这个再分享了，但是呢，我都保存下来了，你们的语音我都转化成文字保存下来了，下次再上节目的时候再给大家做一个种草的推荐，好不好？谢谢大家啊！这个欢迎所有朋友们、新朋友还有老朋友们，可以在视频端口给我们点一个直播预约，或者是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下次的直播。这个，谢谢大家！有什么好吃的啊、美食的分享的，可以随时跟我们一起聊天，也可以发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当中，或者是跟我留言都是可以的。那一首歌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喽。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欢迎大家，所有的朋友们，这里是我们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啊，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直播。你好啊，我是你大师兄岳飞，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呢，跟您聊的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内容啊。首先，第一个呢是这个。很多朋友想要了解到的就是周末的时候啊，大家怎么玩儿？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这个分享啊，也不能说分享了，就是可能稍微我感觉没有那么日常，但是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几个可以去玩的提供的几个点啊。第一个呢就是。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家人有约。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3: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3: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4: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5: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6: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赏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点半开抢，数量有限，先。

0: 创先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每一天都有人出发在路上，每个人都拥有在路上的故事，而每个在路上的故事都是一份独家记忆，这些故事就是回忆中最温暖的安慰。从踏出旅行的第一步开始，与人与景相会的每一刻都是我们在路上的独家记忆。在这些回忆中，有些让你欢笑，有些让你感动，有些意外也许让你有点尴尬，但有些时刻却可以让你终生铭记。和你分享人们的独家记忆。

冬天会是跨年的好地方，飞雪、温泉、电车，浪漫童话里的场景会在白雪的映衬下完美呈现。安德鲁说，2016年末看完了世界三大夜景之后徒步下山，正好赶上暴雪，积雪特别厚，从山上下来的路又陡又滑，眼看着自己在惯性和积雪的作用下越走越快，到最后一边喊着哎呀停不下来要摔倒了，一边就一屁股坐进了雪地里，瞬间摔得脑瓜子嗡嗡作响，屁股也特别疼，半天都没能起来。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
9: 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检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支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悦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金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BB 长管颗粒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95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B 妆前霜哦。
14: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6: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4: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6: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4: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

0: 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0: 和你分享朋友们的独家旅行记忆。 Michael 说，多年前的12月31号午夜，我妈生下我，所以跨年的同时我也庆生，成了我们家的习惯。有一年我带着父母在游轮上跨年，船行至公海，由于没有网络，我们被迫和亲友断绝了往来。游轮上举行了盛大的跨年派对，宴会厅歌舞不绝，我却和盛装的父母一起离开喧闹的现场，走上游轮天台。彼时没有社交和问候，没有电视和直播，我们呼吸着太平洋的海风，听他们回忆起多年前的那个冬日，寒风凛冽，一对夫妇在医院等待新生儿和新年，每一个先来。

关于旅行的独家记忆。有朋友说，2014年12月31号，本命年，我和他在迈阿密的南部海滩早起看日出，背包就放在身后的沙滩，但是拍几张照片的功夫，背包被偷了，里面有护照、驾照、钱包、手机、 iPad。 人生中第一次打911报警，警察局对这种事屡见不鲜，建议垃圾箱找找遗弃的证件。原本甜蜜的跨年成了一场狗血的翻垃圾箱大战，但是无果。当时自己觉得全世界都灰暗了，但是过去了这么多年，此刻回忆起来也只不过是个人生中的段子罢了。因此无论此时的你有多么艰难，都请 keep up。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静待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胡林翼至郭松涛，论中外时局及应对外物之法性。与外物莫如自修，辟之治政，在先固正气，乃可见逼邪毒不上犯而内亲也。常晓名人于境外之事，则利不可占而必欲占。林毅到黄州已满三月，规模胚胎仿佛如前，而气骨精竭待训于昔，则以人才凋谢太甚也。
3: 这是胡林翼1859年写给郭松涛讨论中外时局的一封书信。咸丰八年，也就是1858年，胡林翼母亲去世，他扶柩回籍守丧。1859年，因太平军攻势凌厉，湘军前线吃紧，他奉旨夺情，莫迭从军，重返疆场。时局动荡，中年时期的胡林翼很快由一位进士出身的文臣转型为文武双全的军事统帅，这与他天生的才华和善于学习总结的能力是分不开的。虽然他年轻时读过一些兵书，对山河地形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如果没有过人的天赋和在实战中思考总结的能力，他就不可能成为清末的军事家。在当时的湘军将领中，胡林翼的军事才能与左宗棠不相上下，他目光长远，善于运筹帷幄。著名作家谭伯牛说，胡林翼对当时时局的剖析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精准的。
4: 胡林翼给郭松涛讨论，郭松涛是直接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派出使者到北京的时候，他那会正好在山东，离英法联军很近了。当时郭松涛就意识到中外的关系是个非常重要的，而当时清朝的应对啊，他认为很有问题，所以当时他就已经跟胡林翼讨论这些问题。我们以前总是认为这个晚清时代的中国人对于这个国际大事非常的愚昧，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些信件里面对于国际局势的认识啊，对于中外的同意其实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超过今天的一部分人，这是让我们在这些藏品里面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发现。
3: 通过特展中的这些珍贵的手札，我们可以看到胡林翼不仅对中外时局颇有自己的理解和应对，他任湖北巡抚的五年，以一省之力扶持五省，平定四方战乱，遇到问题不怕事，用雷霆手段行人心之政，在他的治理下将饱受战乱的湖北治理为晚清的财政强省，每年税收白银达400多万两，为湘军东征提供了稳定的后勤保障。
5: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胡林翼致郭松涛论中外时局及应对外物之法信。在清朝历史上，能找出一个文人出身后成为武将并成为著名军事家的人是极其少见的，除了左宗棠还有一位，就是胡林翼。

他不仅有实战经验，他还有46卷《读史兵略》等军事书籍流传后世。许多人只看到湘军的赫赫战功，却忽略了背后的江湖烟火。走进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通过这些珍贵的手稿书信，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湖湘名人，有史书记载之外的顾家暖男，也有赫赫战功背后的人间清醒大师。如果您想现场看到这些展品，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I love you 3000.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5: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关于旅行的独家记忆，乌镇普安说，过往经历里我看日出的次数不多，有几次因为赖床而错过。回忆下来，大概是15岁跟几个朋友们约定看日出吧，在德国的柏林。当时大家计划通宵之后去看，结果玩到深夜纷纷睡下。我和一个朋友接力守夜，当时我已经困得不行了，还死撑着等待太阳露面，等窗外天边蒙蒙亮了，朋友举着手机上显示的日出时刻跟我说还有十几分钟就到了。我满心欢喜地想着终于等到了，结果一不小心又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已经中午，其他的朋友给我看了他们拍到的真实的日出的照片，我记得挺迷人的，虽然没有亲眼看到，是一个遗憾。

口说，圣彼得堡的夏天对我来说就是记忆里的闪光点。那天半夜12点，跟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从青旅出发去夜店。不会喝酒的我，玩了几个小时之后就觉得无聊，叫上关系亲近的几个中国朋友和一个泰国男孩一起去河边看日出。路上没有人和泰国男孩聊天，我怕他尴尬，就去搭讪说，哎，你也听这首歌啊？他听的是很火的英文歌，他就分了我一个耳机。那天的天气很好，日出也很美，我们爬上围栏坐在上面，把腿伸到栏杆外听着歌，看太阳慢慢的升起来，照的水面上闪着金光。再后来我们分手了，再后来我就再没有在半夜溜出门去看日出了。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这个，
3: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0: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减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支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悦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金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BB 长管颗粒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B 妆前霜哦。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关于旅行的独家记忆，属于 K1 的是一个周四的下午，他说上完了课去朋友那儿蹭饭，然后我们就讨论下周好像没有课，想着去巴塞罗那的机票好像挺便宜，要不要去呢？当时想反正闲着是闲着，就干脆去呗。于是我们临时买了周六早上的机票，在城里逛了一天之后，发现那个城市海滩的位置不错，似乎可以看到日出，所以在海边的餐厅一边晚饭一边规划着第二天去看日出的决心。然而早上大家都很有默契地按掉了闹钟，9点才起来互道早安，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临走的倒数第二个晚上又提起这件事，相互嘲讽了一波，似乎是为了证明什么，说谁不去明天就请一顿米其林，也许是这顿饭起了作用。第二天临天亮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候，所有人都收拾好了。10月的巴塞罗那晨风已经开始渐凉，有一个朋友直接把酒店的毯子裹在了身上，就这样三个人披星戴月地到了海滩上，在欢声笑语里真的看着太阳一点点地跃出海平面。我突然此刻有点怀念那个时间，那个无忧无虑和大家一起看日出的时候。

桑尼说，十年前在当地同学家聊天到夜里12点，临时起意去看日出，辛苦同学到处打电话，借足了5辆自行车，查了个地点，待会儿就出发了。夜里特别的安静，一路上房子和路灯都很少，唯有我们这群女孩子的笑声、打闹声，还有自行车的灯和黑夜作伴。刚出发没多久就有点迷路了，找到便利店的阿姨给我们手绘了张地图。直到今天我还很惊讶，那2个多小时的路程她是怎么把每个节点都记住并且全部画出来的。这张图让我们一路顺利，在天亮之前赶到了沙滩。那天的日出很美，可惜同行的那些人再也没见过了。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
1: Thanks for listening，
2: 家人有约
1: 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
2: 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5: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小时候，我们无数次围着地球仪寻找海洋和山川，一张地图就是梦想的起点。长大了才发现，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0: 一书一世界，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0: 我们读书榜，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在线上，各位可以来回复一下哈。其实呢，今天和各位分享的这本书可以把它当作是一部纪录片，它讲的主题是我们天天都要吃的蔬菜，而且是中国的蔬菜。在这一份菜单里面，你会看到这几千年来，原来蔬菜啊是这么有故事的一个载体，原来我们通过蔬菜也是可以走入到历史，走入到我们的地理大发现当中的。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中国的蔬菜》。
1: 中国的蔬菜，几千年来蔬菜竟有这么多故事。
0: 我们的餐桌上非常离不开的就是蔬菜，甚至啊，很多朋友就是特别喜欢吃素的，就说这个肉可以少上一点，菜多来一点。中国的蔬菜啊，这个种类非常繁多啊，各种名称体系啊，非常的冗杂。就算是很常见的蔬菜，我们都未必能搞得清它到底叫什么名字啊。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白菜为例，你是否知道，其实在白菜啊，白菜它呢，在叫白菜之前，就是在叫这个名字之前，它还有另一个非常优雅非常有意境的名字，叫做晚松。晚呢就是晚霞的晚，松呢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加一个松树的松。而普通的白菜或者是大白菜，其实呢它是两种蔬菜，洋白菜、包菜、卷心菜，其实啊它都是同一种蔬菜，你知道吗？
1: 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中国的蔬菜》，就能帮你全面了解中国蔬菜的名称体系。它是国内第一本系统性研究蔬菜名称的专著，详细介绍了中国常见的200多种蔬菜的名称变迁和文化背景。这本书的作者张平真就是这么一位精通人文与自然的蔬菜专家。通过他写的这本书，你会发现中国的蔬菜里也有博大精深的文化。让我们一起来翻开这本书，先来看看中国的蔬菜都有哪些分类和命名规则。
0: 中国人自古以来，我们就是有吃蔬菜的习惯。那你像《黄帝内经》里面就写到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这里的五菜为充，说的就是蔬菜有充实身体、益于健康的功效，也是证明了中国人很早就知道蔬菜的好处，种植食用蔬菜的历史非常悠久。那既然蔬菜的种类这么多，你想要系统性的了解，肯定啊得先大致的了解蔬菜有哪些类别。所以呢，我们就不妨先来看一看这个蔬菜它的一些分类规则。比如说在古代的时候，因为蔬菜的种类比较少，当时的植物学知识也很有限，所以古人对于蔬菜的分类就比较的粗线条。他呢就把蔬菜分为草本和木本啊这两种，其中草本蔬菜呢可以进一步的分为蔬和篓这两类。这个蔬呢就是指的以叶和茎为食的蔬菜，篓呢这个字啊比较生僻，可能有人没见过，它就是草字头下面两个西瓜的瓜字放在一起啊，叫做篓。它指的是以果实为食的蔬菜。到了近现代，随着植物学的发展，人们逐渐地建立起更为科学的蔬菜分类法。那第一种就是植物学分类法，这种分类法的好处是非常的严谨细致，但问题就是太专业，不够接地气，普通人难以接近。在这本书里呢，作者用的是农业生物学分类法，把蔬菜分为了18个大类，都是我们日常常用的一些蔬菜，都可以归类到上述的18个蔬菜类别里。这种分类法就看起来没那么严谨，但它的好处呢是很直观，对吧？大家都能够理解，贴近我们的生活。还有一种蔬菜分类法呢，也很容易记忆啊，它是根据菜的食用器官或者是食用的部位啊，把蔬菜分为了6类，分为根菜啊、茎菜、叶菜、花菜、果菜和食用菌。所以你一听就明白了，这个叶菜啊就是说用叶片来供食用的蔬菜，那根菜呢就是以根部作为食用的这样的一些蔬菜了。
1: 介绍完了蔬菜的分类规则，接下来就让我们从类别走向具体， 来说说蔬菜都有哪些命名规则，它们的名称里又有哪些学问呢？
0: 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哎呀，就是不愿意平时多吃一点蔬菜，还特别的挑食，那不妨呢，你买一个跟蔬菜有关的绘本，可以来跟他讲一讲，其实这一些蔬菜啊，味道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它可以帮助你长高啊，可以帮助你变得啊更加的这个奔跑起来的速度很快，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长时间的在外面啊进行游玩，哎，这个时候小朋友的兴趣就来了。那接下来呢，你就可以跟他说一说了，那我们平时在菜市场、超市、餐桌上常见的这一些菜，它们的背后都是有故事，都是有学问的。如果分析观察蔬菜的名称，其实可以发现它本质上可以分为词头、词根和词尾，就好像我们学这个英语的句式一样。其中呢，词头就是加在词根前面啊，表示附加的意义。它呢，既能表达蔬菜的食用器官啊，比如说花椰菜的花，花椰菜的花就表示我们吃的是它的花气，又可以表达某种蔬菜它是产自于哪儿、引自于哪儿，比如说洋葱，这个洋字啊，表达的是它呢来自于境外。在上个世纪啊，我国非常著名的农史学家石汉生先生就总结过，说凡植物名称前面冠以胡字的啊，比如说胡椒啊，它呢就是两汉两晋时期由西北引入的。那凡是这个蔬菜前面冠以番字的，比如说番茄，它呢就是南宋一直到明代是由外国商船

0: 引入的。你像洋葱的洋字啊，代表它是清朝的时候呢由国外引入的。从今天的视角看啊，这个结论虽然呢未必完全准确，但是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啊。所以就是这个蔬菜它的名字前中后你是可以把它拆开来，然后跟孩子来说，哎，这个蔬菜啊，我们吃的这个胡椒啊，有的时候碰到的是胡椒面，有的时候碰到的是胡椒粒啊，有的呢是这个白胡椒啊，有的呢是黑胡椒啊，它前面都有一个胡字啊，这个是为什么呢？你可以把它引入到历史当中来告诉孩子。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和您看一看啊，关于这个蔬菜的故事。我们在餐桌上常见的这些蔬菜、配菜，甚至调料品啊，它们统称为蔬菜。它的背后还有哪些故事？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鹰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

0: 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2: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2: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3: 中国的蔬菜，几千年来蔬菜竟有这么多故事。
4: 刚才我们说到蔬菜的命名，你可以根据它的词根，根据它前面中间后面啊词头和词尾来分辨这个菜它背后的故事。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如果提到词根的话啊，有很多菜可以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联想以及参考它背后的一个故事。打个比方，荠菜，它就属于词根啊。一种蔬菜名称里面可以没有词头和词尾，但是不能没有词根，就是词尾是放在词根后面的后缀，同样用来表示蔬菜的附加意义。比如说黍啊，黍呢是表示植物的地下储藏器官，你像甘黍、甜黍、马铃薯啊，它都是算这一类的。那像菌啊、蘑呀、菇啊啊，比如说表示食用菌，像香菇、口蘑，对吧？羊肚菌都是来自于各自的代表。所以你看，很多时候只要我们分析这个菜它的名字前中尾，大概就了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蔬菜了。那不同的蔬菜呢，怎么得到具体的名称呢？其实缘由也有很多，故事也有很多。我们说几种比较常见的哈，有的是以它的生存环境来命名的。打个比方，水芹啊，水芹菜，好多人非常喜欢吃水芹菜啊。水芹它生活在水里，所以它名字里有水。海带生活在海里，所以它名字里有海啊。有的呢又是以它的形态特征命名的，你像三叶芹，它的形状是三片叶子。那空心菜是因为它中间是空心的。还有这个皱叶甘蓝啊，它的叶片有很多褶皱。然后有的菜呢，它是以生长季节命名的，你像莲子，因为在秋天收获，所以又名秋子。你像番茄，它在六月成熟，所以又名六月柿。还有的蔬菜是以地域命名的，比如说西葫芦啊，西葫芦来自于美洲，并且长得像葫芦，所以它呢叫做西葫芦啊。同时呢，又因为它呢是南瓜属作物，所以呢它的学名又叫做美洲南瓜。然后我们再看，有的植物它是以口感来命名的，比如说香菜是香的，苦瓜是苦的，滑菇吃起来是滑溜溜的。还有的菜呢，哎呀，很多很多，在这份书里面啊，这份这个书籍里面，在第一章就在跟你讲，有很多，还有什么迎合消费者心态的，像如意、百合、福寿瓜，这些都寓意着一些美好的期盼。
3: 中国人在和蔬菜打交道的数千年里，为不同蔬菜赋予了成千上万个不同的名称，其中既有标准名称，也有俗称、别称、简称等等。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国的本土蔬菜都有哪些名称与故事。
4: 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非常熟悉的白菜啊。白菜其实白菜它不是一种蔬菜，它是一类蔬菜的统称。俗话说百菜不如白菜啊，作为原产于我国的本土蔬菜，白菜的口感良好，而且容易栽培，价格还特别的亲民，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古代的平民百姓，餐桌上都是吃得起的。但是呢，也正是因为种类的繁多，名称各异，所以想通过名称去分清啊，各种白菜并非什么容易的事儿。你像白菜它最早被叫什么呢？被叫做风啊，这个封字怎么写呢？也是个草字头，下面呢是一个封闭的封。在诗经这里面就写到说，采风采风，首阳之冬

0: 啊，这里的风指的就是白菜。那到了汉代以后，白菜开始呢被称作叫做松啊，就是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说的那个，说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松树的松，得到这个称谓啊，是因为白菜特别的耐寒，所以呢人们就比照这个岁寒三友当中的松树为白菜起了一个名叫做松。同时呢这个松菜白松晚松啊，说的都是白菜。白菜的这个种类当中的蔬菜主要就是分白菜和大白菜这两个种类啊，每个种类里面又各自有变种，比如说白菜的亚种里最常见的是小白菜啊，正式的名称叫普通白菜，因为它颜色青绿，所以也有青菜、油菜啊、中国青菜的这样的一个称呼。而大白菜亚种里最常见的那自然就是大白菜了，正式的命名叫做结球大白菜，因为很明显嘛，它的特征就像是一个球一样，所以呢又叫做包心菜啊、包心白菜、卷心白菜这样的一些称呼。
1: 总体来说，白菜的味道比较淡雅，而另一种蔬菜蒌蒿则以其独特的清香味道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
0: 蒌蒿这种菜啊，不知道各位你是否有吃到过？它呢是一种野生蔬菜，是以这种非常嫩的茎叶和嫩芽，还有非常肥大的根状来供大家食用的。在古代，它被叫做蒌。这个称呼呢，最早也是来自于《诗经》啊，《诗经·周南·汉广》当中就记载，叫做“翘翘错薪，严翳其蒌”，说的就是说有一个砍柴的小伙儿，想在错杂的丛林里面采集最嫩的那个蒌菜啊，蒌蒿，献给心上人。从中呢，你也不难看出，就是在中国我们古代或者说古典的这个文学发展的早期，这种蔬菜哈，它已经呢变成了一种寓意啊，甚至呢它已经可以成为被寓意美好情感的一个色彩了。到了五代十国的时候，像南唐的户部侍郎钟默就非常的喜欢蒌蒿，曾经把蒌蒿、萝卜、菠菜啊这三种菜看作是其他蔬菜无你比拟的佳肴，称作为三五比。从此以后，这个三五比就成为了这三种菜它的别称。而我们经常这个今天你可能就是能够接触到像蒌蒿这种词语的话，那只能去苏轼啊，苏轼的一些诗句当中去找一找了。什么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啊。他这里面呢，苏先生就把蒌蒿和鱼类当中的极品美味相提并列啊，足可见就是苏轼不管走到哪儿，对于吃这件事儿他的热爱程度啊，钻研程度。后来呢，到了这个明清两代的时候呢，这个蒌蒿还是皇家举办仪式的时候祭奠祖先的一个贡品啊，这个呢更是就是官方盖章了，有官方背书的，就是蒌蒿它的口感以及它的地位。
1: 如果说蒌蒿以口感取胜，那黄花菜则以意境见长。黄花菜起源于亚欧两大洲，我国是其发源地之一，因为其花蕾呈黄色，故得名黄花菜。金针菜、黄金针、黄金花等都是根据形态为黄花菜起的别名。
0: 有的时候你会想一想，有一些俗语经常会说，哎呀你快点吧，你一会儿黄花菜都凉了。现在我们说起黄花菜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浪漫的感觉，但是在古代黄花菜它是寓意着一种浪漫的。怎么讲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看一看这些我们经常在餐桌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蔬菜，自古以来它的名字演变以及它背后所附带的一种情感价值或者是情绪价值，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通过这本书你也可以来看一看蔬菜它的由来、它的故事，而通过这些故事你又可以找到原来菜啊，各种各样的菜在《诗经》啊、古诗词啊这里面是占比非常大的啊，可能呢稍微的一点播，孩子就会想起说，哎，好像有一首诗里面就有这个字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啊。这本书呢也非常推荐给各位啊，叫做什么呢？就叫做《中国的蔬菜》。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姐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只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悦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金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BB 长管隔离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B 妆前霜哦。
1: 无效社交让你疲惫不堪，独自生活也会乏味焦虑，或许阅读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治愈疗法，我们读书吧，被治愈才是我们在文字里最需要的。
2: 中国的蔬菜，几千年来蔬菜竟有这么多故事。
3: 关于蔬菜的故事，刚刚我们提到一句俗语，说你快点吧，你黄花菜都要凉了。这黄花菜啊，不是说这个说一道菜就要凉了的事情。在古代的时候，黄花菜是寓意干嘛？寓意浪漫，它在古代叫做萱草啊，或者是忘忧草。因为据说呢，吃了黄花菜就会让人忘记忧愁。你像《诗经·卫风》当中就有一句诗啊，说焉得萱草延树之背啊，这里的萱草它呢是一个通假字，它就是通这个草字头下面一个宣言的宣嘛，它就是通这个字，指的就是黄花菜。意思呢就是说一位思念丈夫的女性很想通过种植忘忧草来使得自己暂时忘记离别的悲伤。这个黄花菜之所以会被赋予这样的一层含义啊，是因为它的体内含有一种名叫做秋水仙碱的化学物质，这个东西呢可以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让人这个昏睡沉迷，类似于借酒消愁。同理，黄花菜呢还有忘归草、安神草、什么疗愁草啊，在古代哇，这些名字听起来非常的复杂，但是都是统称一个意思，就是让你忘掉忧愁。毕竟这个黄花菜它呢有这样的功效，但是专家还是提醒啊，生黄花菜啊是具有一定毒性的，所以呢要吃新鲜的黄花菜之前一定要适当的加热和浸泡啊，将它的毒性去除掉才是最安全的。
2: 如果说蒌蒿和黄花菜的情感色彩比较单一，那竹笋的寓意则更加丰富。
3: 有多少朋友特别喜欢吃竹笋？其实呢我国啊就作为竹子的一个主要产地之一，各种的竹子都能萌生竹笋，笋子真的太好吃了，你炖个汤，你炒个菜，对吧？我国竹笋的种类非常多，而且它的形态生长方式都不同啊，在很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竹笋一共获得了超过120种的称呼，它的这个数量啊真的是所有蔬菜之最了。因为我们主要吃的是竹笋的一个幼芽，所以呢竹笋有竹芽、竹胎，对吧，芽笋啊等等称呼。又因为这个竹笋它的形态比较有特点，所以呢又有像什么白象牙呀啊、羊角啊、玉笋啊。

黄玉啊这种称呼。你像北宋的文学家黄庭坚曾经在他的苦竹赋当中把竹笋称赞啊叫苦笋，也就是说苦味的竹笋，说它苦而有味，如中箭之可活国，就把苦笋与可以这个救国的忠臣啊进行了一个比拟啊，为竹笋增添了正直忠诚这样一个形象符号。在二十四孝当中也有记载，说近代的孟宗，他的老母亲因为常年卧病在床，就非常想要吃竹笋，可是那个时候已经是隆冬时节了哈，竹林里面找不到竹笋，这个孟宗就抱着竹子大哭啊，据说最终是感动了天地啊，竹子竟然发芽了哈，长出了竹笋，母亲吃下之后呢，哎，病也好了，所以呢，自此以后这个竹笋又有了孝笋，还有孟宗笋这样的一些别称，这都是古人赋予它的一些美好的寓意。竹笋最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它萌芽之后生长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看那种有短视频，它是有那种延迟拍摄的效果，就是给你拍几天的时间里这片竹林当中这个竹笋它的生长，哇，那个速度真的是肉眼可见，所以它在自然界当中也是独占一档啊，获得了窜天，有这么一个称号叫窜天，后面一定要儿化音，然后叫杜母草这样的称呼。这个窜天呢，就是说它长得特别快啊，一冲窜天，而杜母草就是说把竹笋进行了一个拟人化的比喻，形容它呢妒忌母亲的高度，所以呢也要飞快的长高。那你还看这本书的时候，在跟孩子讲这些啊，古代古人对于蔬菜的一些这种啊，赋予它形象啊，不管是这种忠诚的形象、孝顺的形象，其实它都是一种拟人的写法。哎，这对于孩子阅读了之后，怎么样去写他的小作文、小日记，也是有一定帮助的。当然我们说回来啊，跟这个竹笋这个特点有点异曲同工之妙的，就是我们常吃的韭菜啊，很多人非常喜欢吃韭菜馅的饺子。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韭菜的生长能力也非常强啊，用农民伯伯的话来说，简直就是割完一茬又长一茬。割韭菜哈、啊，这个韭菜叶子的生长点在它下方的一个这个基部，每次收割完之后，你会发现它的叶子还能长，而且啊，它在地上的部分能不断的分化出新的枝芽，地下的部分呢能不断的分生出新的根须，所以这韭菜一经种植啊，多年连续收割，正是因为这种特性，韭菜先后得到了像风和长生啊这样的称呼，同时呢也因为它种过一次之后不需要年年栽种的特性，也让它获得了一个称呼叫懒人菜。所以你看咱们这些蔬菜啊，有非常多很好玩的一些典故、一些名称，当然呢这本书里面也记录了很多外来的蔬菜。这个外来的蔬菜有一些什么样的名称呢？前不久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过一本书，是来自于北大的历史学教授赵冬梅老师，在他的一本书叫《人间烟火》当中就写到，说这个汉学家曾经呢做过一个实验啊，来自于英国的一位汉学家，他做了这个实验，就是严格按照中国六世纪的农业书籍《齐民要术》里面记录的一个菜谱，用古代六世纪的烹饪方式、食材和配方，做了整整三个月的古代中国饭菜。按理来说哈，这些都应该是最传统的中国饭菜，但实际情况可能跟我们想的恰恰相反。尝过这些菜的中国客人纷纷觉得说，这菜不太像是我们现在在中国餐桌上吃的菜，反倒呢，更像是一些其他口味的一些品种。你要分析一下，你会发现公元六世纪写《齐民要术》的时候，当时中国自然有很多本土蔬菜，比如我们前面介绍的，对吧？但是呢，也有很多常见的蔬菜是后来近几百年才从国外引进的，什么马铃薯啊、辣椒啊、番茄呀、洋葱。那古代的中国人呢，他们在六世纪的时候是没有吃过这些菜的，再加上当时的主要的烹饪方式跟今天也不太一样啊，今天我们简直了，爆炒烹炸，各种各样的一些厨房小家电，什么这个温火慢煮，所以你想一想，在六世纪那个时候的饭菜自然跟今天是不一样，所以呢这也从侧面来证明，其实呢不断引进的一些外来蔬菜对于我们国人的饮食文化也是有着一些比较深的影响的。那今天呢你都可以来市场上面说，比如说你喜欢吃的黄瓜呀啊，它呢是原产于印度啊，在东晋十六国的时期啊，它呢是被不断的引进进来的，它一开始叫胡瓜啊，后来改名叫黄瓜啊。再比如说什么呢，说这个苦瓜啊，对吧，很多人呢这个这两年就也喜欢吃苦。

瓜了，觉得说可以拜火啊。它的这个模样你会看到，就是上面感觉有一些这个凸起的点，摸起来这个手感就很刺激。在古代的时候，苦瓜不叫苦瓜，叫什么呢？叫做赖葡萄，赖瓜。

0: 感兴趣的话呢，各位都可以去找一找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中国的蔬菜》啊，你会发现几千年来我们吃的这些蔬菜原来有这么多的背后的故事是可以被我们知道的，而这些故事其实完全都是可以跟孩子们在边吃饭的时候，大家在聊天的时候，你给他夹了一个，比如说夹了一道黄瓜，对吧，啊，什么黄瓜炒蛋，黄瓜炒火腿，你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个黄瓜是怎么来的，它以前叫什么名字啊，为什么后来现在叫黄瓜了，吃饭的时候通过这些故事也能勾起孩子对于蔬菜的一种兴趣。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

0: 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 Love， 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喜欢的人可能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可能又会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因为它的歌词说简单也很简单，甚至有一些比喻呢，似乎好像从某个角度来看，尤其是在几十年后以今天的目光来看，有一些用词可能会显得有一点点的俗套，可是在80年代的创作当中，它其中的一些形容又还是有着一种磊落利落的恣意的感觉。这是红蚂蚁合唱团《爱情酿的酒》。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杯酒，他还告诉我是杯特制的酒。有人告诉我，爱情像杯酒，他说喝它吧，别皱眉头。其实有不少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包括林志炫、梁朝伟、潘越云、裘海正等等。那应该还有不少歌手是在自己的演唱会现场唱过这首歌，因为红蚂蚁合唱团虽然严格来说他们只发过两张专辑，但是在80年代石破天惊地唤醒了很多年轻人的乐团梦，而且红蚂蚁的几位成员后来都成为了乐坛幕后的推手，其中包括创办了友善的狗的沈光远，包括做过很多歌手歌曲的编曲跟制作的钟兴明，还有只出过一张个人专辑却让人一直一直想念的罗红武。那当然对于不熟悉这些历史这些音乐人之间互相影响彼此成就的故事的朋友可能会觉得一头雾水，他们到底这些人是谁，那也没有关系，就当作新歌来听，当作一个全新的故事来听。

因为它烫不了你的舌，也烧不了你的口，喝吧，别考虑这么多。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原来红蚂蚁的这首《爱情酿的酒》，它歌词的灵感竟然是来自于琼瑶小说。在我知道的那一刻，不禁忍不住有一点想笑，因为红蚂蚁的成员们一个个都是这种摇滚狂热分子，可是他们却也是会受到琼瑶小说的影响，不管是因为铁汉柔情，还是因为在80年代，尤其是在台湾地区，谁都难逃琼瑶的影响。它既是一个时代背景的元素，也像是红蚂蚁团员本身这些个性上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可爱跟小小矛盾之处，就像陈珊妮同时喜欢着骷髅头跟 Hello Kitty 一样，有着这样的冲突感。但

它烫不了你的舌，也烧不了你的口，喝醉吧，不要回头，喝爱情酿的酒。刚我们说这首歌词的灵感来自于琼瑶小说，是来自于哪一本呢？来自于《庭院深深》。在《庭院深深》当中有这么一段话，是关于男女主角韩嫣跟佩文之间的爱情。原文写的是，他们不再有隐忧，不再有阴霾，只是一心一意地品尝着他们那杯浓浓的、馥郁的、芬芳的爱情之酒。这杯酒如此之甜蜜，韩嫣曾诧异地说，我多傻，我一度多么怕爱情，我总觉得它会伤害我。佩文为这句话写过一首滑稽的小诗，爱情是一杯经过特别酿制的醇酒，喝它吧，别皱眉头，它烫不了你的舌，它伤不了你的口，它只会使你痴痴迷迷，虚虚浮浮，飘飘渺渺，永无醒来的时候。这段话呢，是出自《庭院深深》这本小说的第十七章，再后来就成为了红蚂蚁的代表作《爱情酿的酒》。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红蚂蚁合唱团《爱情酿的酒》，收录于1985年红蚂蚁发行的首张专辑。1985年在发行的时候，专辑的名字叫做《从现在开始》。那么到了1989年，滚石唱片发行的重制版叫做《红蚂蚁乐团一》。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电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只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悦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金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BB 长管隔离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BB 妆前霜哦。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随机变换的天气。

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行。
1: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电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只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悦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金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PB 长管隔离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95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B 妆前霜哦。

0: 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

0: 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9: 呢度有咩人坐啊？
10: 哦，冇啊，你坐啦。
9: 啊，唔该。
10: 唔使。
9: 咦，饮紧咩啊？

0: 有没有 cappuccino？
1: 睇紧书啊？
0: 我喺度温紧书。
1: 诶，不过今日星期日喎。
0: 系啊，我听日要考试啊。
1: 考试啊，唉，我轻松啊今日。等我估下你叫咩名先。
0: 嗯，好啊。
1: 你叫做 Ashley。
0: 咦，你点知噶？你识我噶？
1: 啊，唔识，但系写明喺你本书度噶嘛。
0: 哦，咁你咧？你叫咩名啊？
1: 我啊，惊你唔识讲啫。
0: 咁犀利，讲嚟听下。
1: Khalil 啊？
0: 吓咩话
1: ？Khalil。
0: Khalil 啊？
1: 差唔多啦 ，Khalil。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通泰街。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时间是个谜，在他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继续在音乐图书馆单元说一说身兼 DJ 跟歌手的欧瑞强这本书。我们都是这样创大的。我把像这本书这样的比较轻松随意的内容称作是浅阅读，但是呢，即便是浅阅读，也还是有一些音乐知识点的小收获。比如说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说到的这一位蔡国权，欧瑞强呢在书里面就写到，他们俩原本是计划要一起开演唱会的，因为两个人年龄相仿，然后音乐风格也相近，而且是同属一家唱片公司，又都是创作型的歌手，可以说是有很多的共同点。但是很可惜，这样的一个计划没有能够实现，蔡国权就发生了改变他人生的重大事故。因为一次交通意外，他大脑受损，需要长期的休养，实在是非常的遗憾。

而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位李隆基，不熟悉粤语歌的朋友可能不太知道他。那欧瑞强在书里面呢是回顾了李隆基成为酒廊王子的经历。当年呢，香港地区的酒廊请不起一线的歌手去表演，反倒呢就让李隆基这一类不在一线的歌手有了机会。还有一首歌叫做《稻草人》，如果不是看了这本书，我根本不知道这首歌这么的受欢迎，一个晚上可以唱好几次。有一些客人来晚了没有听到就再点一次，有些人是喝醉了不记得前面唱过就又点一次，还有人是明明听过可是还想再听，所以干脆又再点一次。那《稻草人》这首歌里面唱到的稻田里面的场景，其实跟酒廊的氛围差了十万八千里，但是可能就是唱中了很多人的心事吧。他说，天生我就是个稻草人，没有漂亮的华服，也没有金银珠宝，我就是日复一日的守护稻田，田园跟绿野是我的家，露水我拿来冲杯茶，天黑了月光就是我的床，即便贫穷我也叉着腰。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音乐图书馆单元，这一节我们说到欧瑞强书里面记录的两位他合作过的歌手轰动一时的近况。首先呢，这一位是沈燕，也就是唱红了《踏浪》的沈燕。当年呢，宝丽金唱片在台湾地区签下了沈燕，那么就安排了同样是在宝丽金旗下的欧瑞强跟他对唱了一首《爱神的影子》。可能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有这种民歌风的清纯的气质，但是呢，这首歌其实他们俩是各自单独录的，最后呢再后置在一起。结果呢，当沈燕到香港地区宣传的时候，欧瑞强就第一次见识到了什么是群情兴奋。因为这个欧瑞强他作为 DJ 呢，平时也是主持过不少在公园里面的现场演出，一般就是几百人、上千人。结果沈燕的那一场，欧瑞强说自己是一边唱歌一边发抖，他不是因为紧张，而是他担心人太多了会出意外。那一天来了几万人，大家都是来看沈燕的。

听到沈燕跟欧瑞强国粤语对唱这首《爱神的影子》，那么欧瑞强就说，可惜呢当年没有经纪人为沈燕到香港地区办演唱会，否则呢肯定是会场场爆满。那么多年以来，欧瑞强他作为 DJ 经常在不同的流行风潮之下，他都会多多的播放时下流行的歌曲，比如说刚才说到的沈燕在当红时期的这种清新的民歌，还有接下来这一位特别的有侠气有正气的张明敏，欧瑞强也是经常播他的歌曲。那么在书里面，欧瑞强就回忆到有一次他跟张明敏、叶振棠受邀到杭州演出，那是在很多很多年前，内地呢还很少举办这样的表演。那等到他们几个人演完之后才知道，原来当时杭州的主办单位还特别跑到了香港地区，把音响的器材通通的买齐，然后再一起运回杭州。那么当然书里面也回顾了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受欢迎的程度，而张明敏的这个普通话之所以说得那么好呢，是因为他妈妈是印尼的华侨，所以他从小是跟妈妈说普通话的。那我们内地的朋友对于张明敏的粤语歌可能听得并不多，今天我们就听听这首《夜幕下》，翻唱自蔡琴《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欧瑞强在成为歌手之前，他在琴行里面当吉他老师，同时呢他也在西餐厅驻唱，可以说在音乐上出道前他就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经验。那么香港地区有一位非常资深的 DJ 叫做 Uncle Ray，那么60年代他曾经采访过这个 Beatles， 他是一位一辈子都深深的热爱音乐跟广播的前辈。当年呢 Uncle Ray 就是去这个西餐厅，他经常听到欧瑞强主唱，有一次呢他就特别带了宝丽金唱片的高层一起去听，当时其实还有另外一家公司也在接洽欧瑞强，但欧瑞强还是选了宝丽金。那个时候谁都不知道宝丽金后来会成为那么重要的厂牌，可能呢欧瑞强他更多的也是出于对自己很尊敬的广播前辈 Uncle Ray 的选择的一个偏爱吧，所以呢就签了他牵线的公司。

欧瑞强非常早期的这首代表作《陌上归人》。没有想到原来香港地区的资深 DJ Uncle Ray 他竟然还是这个介绍欧瑞强入行的贵人。那么与此同时，欧瑞强也有机会到电台工作，可以说是他音乐爱好的另一个发展。那么有不少的 DJ 歌手，他成为了全职歌手之后呢，就没有再继续做 DJ 了。可是欧瑞强是一个例外，这么多年以来，他既是全职的歌手，也是全职的 DJ， 可以说是唱歌主持两不误。甚至呢，他还找了几位其他同样也是唱过歌、发过单曲的 DJ， 他们一起组了一个唱家班，就在广播节目里面谈谈创创。那欧瑞强为此还特别写了一首歌，就叫做《唱家班》。后来其中的一位 DJ 向淼然，他还特别灌录了这首歌，收录在他个人的专辑当中，也就是我们现在也听到的这首，同样是很清新的感觉。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刚才我们说到欧瑞强在广播电台做 DJ 做了很多年，大家比较熟悉呢都是他自弹自唱的形象。其实他在主持的时候还有一个绝活，就是模仿林子祥。他甚至曾经在节目当中开过一个单元，就叫做 Dr. 林，也就是在那个单元里面他一人分饰两角，一边做欧瑞强自己，一边又扮演林子祥，听起来就像是两个人在对话。不少的听众甚至以为真的是找了林子祥一起做节目。那欧瑞强还跟林子祥开玩笑说，如果哪天我打电话到你家，然后模仿你说我今天不回来吃饭了，看来你家里人都会相信真的是不准备你的晚饭了。

听到林子祥这首《在水中央》，这首歌其实是比较东方小调的底子，但是林子祥他却是用比较西式的方法来诠释，反倒就有一种很特别的结合。那么节目进行到现在，欧瑞强的这本书《我们都是这样创大的》，我们也简单的分享的差不多了。最后一章他特别写到的是他非常崇拜的作词人郑国江先生，那在他们的音乐合作当中，欧瑞强特别选到了一首歌是《客从何处来》，这是他在菲律宾旅行的时候在的士上面听到的一首钢琴曲，之后要发专辑他就到处的寻找这首歌，而那时候还没有像听歌识曲这样的 APP 的功能，所以他找了很久才找到这首歌。欧瑞强非常的喜欢这个旋律，他先后唱过中英文两个版本，其中中文版的填词人就是郑国江。欧瑞强说那个原本是来自西方的一首钢琴曲，但郑国江的填词却特别的有中国古典的风味，甚至呢中间还加入了少小离家老大回这样的诗句，就由欧瑞强用自己 DJ 的声音来朗读。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客从何处来》，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11，跟你下次见。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哥哥妹妹哥
2: 红色，
1: 海水咩色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罅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两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三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每一天都有人出发在路上，每个人都拥有在路上的故事，而每个在路上的故事都是一份独家记忆。

忆，这些故事就是回忆中最温暖的安慰。从踏出旅行的第一步开始，与人与景相会的每一刻都是我们在路上的独家记忆。在这些回忆中，有些让你欢笑，有些让你感动，有些意外也许让你有点尴尬，但有些时刻却可以让你终生铭记。和你分享人们的独家记忆。

冬天会是跨年的好地方，飞雪、温泉、电车，浪漫童话里的场景会在白雪的映衬下完美呈现。安德鲁说，2016年末看完了世界三大夜景之后徒步下山，正好赶上暴雪，积雪特别厚，从山上下来的路又陡又滑，眼看着自己在惯性和积雪的作用下越走越快，到最后一边喊着哎呀停不下来要摔倒了，一边就一屁股坐进了雪地里，瞬间摔得脑瓜子嗡嗡作响，屁股也特别疼，半天都没能起来。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8: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9: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8: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7: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朋友们的独家旅行记忆。 Michael 说，多年前的12月31号午夜，我妈生下我，所以跨年的同时我也庆生，成了我们家的习惯。有一年我带着父母在那游轮上跨年，船行至公海，由于没有网络，我们被迫和亲友断绝了往来。游轮上举行了盛大的跨年派对，宴会厅歌舞不绝，我却和盛装的父母一起离开喧闹的现场，走上游轮天台。彼时没有社交和问候，没有电视和直播，我们呼吸着太平洋的海风，听他们回忆起多年前的那个冬日，寒风凛冽，一对夫妇在医院等待新生儿和新年每一个先来。

关于旅行的独家记忆。有朋友说，2004年12月31号，本命年，我和他在迈阿密的南部海滩早起看日出，背包就放在身后的沙滩，但是拍几张照片的功夫，背包被偷了，里面有护照、驾照、钱包、手机、 iPad。 人生中第一次打911报警，警察局对这种事屡见不鲜，建议垃圾箱找找，遗弃的证件。原本甜蜜的跨年成了一场狗血的翻垃圾箱大战，但是无果。当时自己觉得全世界都灰暗了，但是过去了这么多年，此刻回忆起来也只不过是个人生中的段子罢了。因此无论此时的你有多么艰难，都请 keep up。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I love you 3000.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关于旅行的独家记忆，吴正普安说，过往经历里我看日出的次数不多，有几次因为赖床而错过。回忆下来，大概是15岁跟几个朋友们约定看日出吧，在德国的柏林。当时大家计划通宵之后去看，结果玩到深夜纷纷睡下。我和一个朋友接力守夜，当时我已经困得不行了，还死撑着等待太阳露面，等窗外天边蒙蒙亮了，朋友举着手机上显示的日出时刻跟我说还有十几分钟就到了。我满心欢喜地想着终于等到了，结果一不小心又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已经中午，其他的朋友给我看了他们拍到的真实的日出的照片，我记得挺迷人的，虽然没有亲眼看到，只一个遗憾。

可说圣彼得堡的夏天对我来说就是记忆里的闪光点。那天半夜12点，跟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从青旅出发去夜店，不会喝酒的我玩了几个小时之后就觉得无聊，叫上关系亲近的几个中国朋友和一个泰国男孩一起去河边看日出。路上没有人和泰国男孩聊天，我怕他尴尬，就去搭讪说，哎，你也听这首歌啊？他听的是很火的英文歌，他就分了我一个耳机。那天的天气很好，日出也很美，我们爬上围栏坐在上面，把腿伸到栏杆外听着歌，看太阳慢慢的升起来，照的水面上闪着金光。再后来我们分手了，再后来我就再没有在半夜溜出门去看日出了。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8: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9: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8: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10: 我们结婚吧。
8: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7: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关于旅行的独家记忆，属于 K1 的是一个周四的下午，他说上完了课去朋友那儿蹭饭，然后我们就讨论下周好像没有课，想着去巴塞罗那的机票好像挺便宜，要不要去呢？当时想反正闲着是闲着，就干脆去呗。于是我们临时买了周六早上的机票，在城里逛了一天之后，发现那个城市海滩的位置不错，似乎可以看到日出，所以在海边的餐厅一边晚饭一边规划着第二天去看日出的决心。然而早上大家都很有默契地按掉了闹钟，9点才起来互道早安，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临走的倒数第二个晚上又提起这件事，相互嘲讽了一波，似乎是为了证明什么，说谁不去明天就请一顿米其林，也许是这顿饭起了作用。第二天临天亮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候，所有人都收拾好了。10月的巴塞罗那晨风已经开始渐凉，有一个朋友直接把酒店的毯子裹在了身上，就这样三个人披星戴月地到了海滩上，在欢声笑语里真的看着太阳一点点地跃出海平面。我突然此刻有点怀念那个时间，那个无忧无虑和大家一起看日出的时候。

桑尼说，十年前在当地同学家聊天到夜里12点，临时起意去看日出，辛苦同学到处打电话，借足了5辆自行车，查了个地点，待会儿就出发了。夜里特别的安静，一路上房子和路灯都很少，唯有我们这群女孩子的笑声、打闹声，还有自行车的灯和黑夜作伴。刚出发没多久就有点迷路了，找到便利店的阿姨给我们手绘了张地图。直到今天我还很惊讶，那2个多小时的路程她是怎么把每个节点都记住并且全部画出来的。这张图让我们一路顺利，在天亮之前赶到了沙滩。那天的日出很美，可惜同行的那些人再也没见过了。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四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时间是个谜，在他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继续在音乐图书馆单元说一说身兼 DJ 跟歌手的欧瑞强这本书。我们都是这样创大的。我把像这本书这样的比较轻松随意的内容称作是浅阅读，但是呢，即便是浅阅读，也还是有一些音乐知识点的小收获。比如说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说到的这一位蔡国权，欧瑞强呢在书里面就写到，他们俩原本是计划要一起开演唱会的，因为两个人年龄相仿，然后音乐风格也相近，而且是同属一家唱片公司，又都是创作型的歌手，可以说是有很多的共同点。但是很可惜，这样的一个计划没有能够实现，蔡国权就发生了改变他人生的重大事故，因为一次交通意外，他大脑受损，需要长期的休养，实在是非常的遗憾。

蔡国权版本的顺流逆流，当年是他为薛小凤创作的一首歌曲，后来呢他自己也拿回来重新的诠释。而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位李隆基，不熟悉粤语歌的朋友可能不太知道他。那欧瑞强在书里面呢是回顾了李隆基成为九郎王子的经历。当年呢香港地区的九郎请不起一线的歌手去表演，反倒呢就让李隆基这一类不在一线的歌手有了机会。他有一首歌叫做稻草人，如果不是看了这本书，我根本不知道这首歌这么的受欢迎，一个晚上可以唱好几次。有一些客人来晚了没有听到就再点一次，有些人是喝醉了不记得前面唱过就又点一次，还有人是明明听过可是还想再听，所以干脆又再点一次。那稻草人这首歌里面创造的稻田里面的场景其实跟九郎的氛围差了十万八千里，但是可能就是唱中了很多人的心事吧。他说，天生我就是个稻草人，没有漂亮的华服，也没有金银珠宝，我就是日复一日的守护稻田，田园跟绿野是我的家，露水我拿来冲杯茶，天黑了月光就是我的床，即便贫穷我也叉着腰。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1: 音乐图书馆单元。这一节我们说到欧瑞强书里面记录的两位他合作过的歌手轰动一时的近况。首先呢，这一位是沈燕，也就是唱红了《踏浪》的沈燕。当年呢，宝丽金唱片在台湾地区签下了沈燕，那么就安排了同样是在宝丽金旗下的欧瑞强跟他对唱了一首《爱神的影子》。可能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有这种民歌风的清纯的气质，但是呢，这首歌其实他们俩是各自单独录的，最后呢再后置在一起。结果呢，当沈燕到香港地区宣传的时候，欧瑞强就第一次见识到了什么是群情兴奋。因为这个欧瑞强他作为 DJ 呢，平时也是主持过不少在公园里面的现场演出，一般就是几百人上千人。结果沈燕的那一场，欧瑞强说自己是一边唱歌一边发抖，他不是因为紧张，而是他担心人太多了会出意外。那一天来了几万人，大家都是来看沈燕的。

听到沈燕跟欧瑞强国粤语对唱这首《爱神的影子》，那么欧瑞强就说，可惜呢，当年没有经纪人为沈燕到香港地区办演唱会，否

则呢肯定是会场场爆满。那么多年以来，欧瑞强他作为 DJ， 经常在不同的流行风潮之下，他都会多多的播放时下流行的歌曲。比如说刚才说到的沈燕在当红时期的这种清新的民歌，还有接下来这一位特别的有侠气、有正气的张明敏，欧瑞强也是经常播他的歌曲。那么在书里面，欧瑞强就回忆到有一次他跟张明敏、叶振棠受邀到杭州演出，那是在很多很多年前，内地呢还很少举办这样的表演。那等到他们几个人演完之后，才知道原来当时杭州的主办单位还特别跑到了香港地区，把音响的器材通通的买齐，然后再一起运回杭州。那么当然书里面也回顾了张明敏《我的中国行》受欢迎的程度，而张明敏的这个普通话之所以说得那么好呢，是因为她妈妈是印尼的华侨，所以她从小是跟妈妈说普通话的。那我们内地的朋友对于张明敏的粤语歌可能听得并不多，今天我们就听听这首《夜幕下》，翻唱自蔡琴《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欧瑞强在成为歌手之前，他在琴行里面当吉他老师，同时呢，他也在西餐厅驻唱。可以说，在音乐上出道前，他就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经验。那么，香港地区有一位非常资深的 DJ 叫做 Uncle Ray。那么60年代他曾经采访过这个 Beatles， 他是一位一辈子都深深的热爱音乐跟广播的前辈。当年呢 Uncle Ray 就是去这个西餐厅，他经常听到欧瑞强主唱，有一次呢他就特别带了宝丽金唱片的高层一起去听，当时其实还有另外一家公司也在接洽欧瑞强，但欧瑞强还是选了宝丽金。那个时候谁都不知道宝丽金后来会成为那么重要的厂牌，可能呢欧瑞强他更多的也是出于对自己很尊敬的广播前辈 Uncle Ray 的选择的一个偏爱吧，所以呢就签了他牵线的公司。

欧瑞强非常早期的这首代表作《陌上归人》。没有想到，原来香港地区的资深 DJ Uncle Ray， 他竟然还是这个介绍欧瑞强入行的贵人。那么与此同时，欧瑞强也有机会到电台工作，可以说是他音乐爱好的另一个发展。那么有不少的 DJ 歌手，他成为了全职歌手之后呢，就没有再继续做 DJ 了。可是欧瑞强是一个例外，这么多年以来，他既是全职的歌手，也是全职的 DJ， 可以说是唱歌主持两不误。甚至呢，他也找了几位其他同样也是唱过歌、发过单曲的 DJ， 他们一起组了一个唱家班，就在广播节目里面谈谈创创。那欧瑞强为此还特别写了一首歌，就叫做《唱家班》。后来其中的一位 DJ 向淼然，他还特别灌录了这首歌，收录在他个人的专辑当中，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同样是很清新的感觉。

0: 北京时间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0: 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刚才我们说到瑞强在广播电台做 DJ 做了很多年，大家比较熟悉呢都是他自弹自唱的形象。其实他在主持的时候还有一个绝活，就是模仿林子祥。他甚至曾经在节目当中开过一个单元，就叫做 Dr. 林，也就是在那个单元里面他一人分饰两角，一边做瑞强自己，一边又扮演林子祥，听起来就像是两个人在对话。不少的听众甚至以为真的是找了林子祥一起做节目。那欧瑞强还跟林子祥开玩笑说，如果哪天我打电话到你家，然后模仿你说我今天不回来吃饭了，看来你家里人都会相信真的是不准备你的晚饭了。

最后一章他特别写到的是他非常崇拜的作词人郑国江先生。那在他们的音乐合作当中，欧瑞强特别选到了一首歌是《客从何处来》，就是他在菲律宾旅行的时候在的士上面听到了一首钢琴曲，之后要发专辑他就到处的寻找这首歌，而那时候还没有像听歌识曲这样的 APP 的功能，所以他找了很久才找到这首歌。欧瑞强非常的喜欢这个旋律，他先后唱过中英文两个版本，其中中文版的填词人就是郑国江。欧瑞强说那个原本是来自西方的一首钢琴曲，但郑国江的填词却特别的有中国古典的风味，甚至呢中间还加入了少小离家老大回这样的诗句，就由欧瑞强用自己 DJ 的声音来朗读。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客从何处来》，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11，跟你下次见。

听到林子祥这首《在水中央》，这首歌其实是比较东方小调的底子，但是林子祥他却是用比较西式的方法来诠释，反倒就有一种很特别的结合。那么节目进行到现在，欧瑞强的这本书《我们都是这样创大的》，我们也简单的分享的。

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嗰个咩嚟噶？
2: 太阳爸爸。
1: 太阳咩色噶？
2: 红色。
1: 海水咩色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

0: 城市大眼睛。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

0: 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1: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1: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2: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

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6: 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召开，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确保全省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圆满成功。沈晓明讲话。
5: 省政府与中国电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夯实算力支撑，共育智算产业。沈晓明见证签约，毛伟民、柯瑞文会谈。
6: 巡视整改在路上，岳阳市岳阳楼区一泓清水润民心，巡视整改暖万家。
5: 全国首家省级锦衣联动医学救援和培训中心落户湘雅医院。
6: 智慧潇湘财聚湖南广州站5月16号启动，8807个优质岗位虚位以待。
5: 最美家庭实惠夫妇，一条心过好小日子，携手奋斗带火大苗乡。
6: 甜蜜一下，水果市场迎来初夏消费旺季。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6: 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15号，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严格依法办事，严明纪律规矩，确保全省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圆满成功。记者刘继恒报道。
5: 沈晓明指出，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是夯实基层国家政权、巩固党长期执政基础的重要体现，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沈晓明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地方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及时研究解决换届选举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确保换届选举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切实加强对人大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人选提名推荐的领导把关，突出政治标准，严把代表入口关，做深做实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着眼事业需要选优配强领导班子。要坚持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换届选举，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产生代表人选，充分体现代表的先进性、代表性和广泛性，注重保障选民权利。要认真履行人大及其常委会法定职责，依法做好代表选举工作，依法选举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确保换届选举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要始终突出严的基调，切实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强化监督检查，从严执纪问责，加强宣传引导，着力营造纪律严明、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省领导吴桂英、刘洪斌、郭灵济、杨浩东、陈静出席。
6: 15号，省政府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在长沙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为数字湖南建设夯实基础。省委书记沈晓明见证签约，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与中国电信党组书记、董事长柯瑞文举行工作会谈。记者刘畅报道。
5: 根据协议，十五五期间，双方将聚焦算力基础设施、人工智能、6G、低。

0: 空经济、量子科技、中非经贸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加赋能千行百业。毛伟明说，近年来湖南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加行动，人工智能产业核心企业超400家，归上企业占比超63%，去年产业营收约850亿元，同比增长约20%。下一步，湖南将聚焦人工智能加科学技术、产业发展、消费提质、民生福祉、治理能力等5大重点领域，抓实十大重点企业、十大示范场景等5个十大，确保有突破、见成效、成高地。希望双方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共同夯实算力和网络底座，共同做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共同提升民生服务和治理能力。柯瑞文表示，湖南人工智能产业基础坚实，中国电信将紧密对接湖南“155”发展所需，进一步加大在湘算力基础设施、新一代通信技术等布局建设，持续深化与湖南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北斗规模应用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携手推动战略合作走深走实。副省长于洪胜、中国电信副总经理栾小维参加。中国电信是中国特大型通信运营企业，连续多年入选世界500强企业。中国电信湖南公司是省内唯一具备天空地三位一体综合智能信息服务能力的通信信息运营商，赋能16.2万家企业上云。饮水安全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2024年9月以来，岳阳市岳阳楼区以省委巡视整改为契机，系统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用一泓清泉滋润民心。巡视整改在路上专栏，今天请听一泓清水润民心，巡视整改暖万家。记者胡雨欣，岳阳台记者李珊珊报道。
1: 2024年9月，省委第11巡视组进驻岳阳楼区，发现岳阳楼区西塘镇2.8万人的饮水存在问题。面对巡视交办的问题，岳阳楼区厉行厉改，迅速列出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明确包案领导、责任人和完成时限。纪检监察机关全程跟踪督办，一场覆盖全区的农村饮水安全整治全面铺开。
0: 康王乡乌江村杨布果场地势偏高，长期水压不足，70户村民饱受吃水难的困扰。岳阳楼区迅速筹措近65万元资金，7天解决增压泵房选址矛盾，2周建起了一座加压泵房，铺设主管网2.36公里、支管网2.86公里，清澈甘甜的自来水直通村民家中，彻底解决了多年的饮水难题。
1: 针对西塘水厂设备老化影响水质问题，岳阳楼区2周内完成净水消毒设备更新，建立第三方机构季度抽检加卫健部门定期监督双重监管机制。铁山北干渠检修期间，岳阳楼区自筹170万元，保障西塘镇康王乡50000多群众35天的正常用水。同时，韩龙村、平地村、金黄村等18户水质不稳定问题也逐一整改到位，故障设施及时抢修，供水全程不断档有保障。岳阳楼区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于德水：
2: 我们通过统筹区级资金，开展农村饮水管网铺设、建设泵房，重点解决了杨铺片区等一批地势较高居民饮水难的问题。后段我们将继续联合第三方机构卫健部门开展水质随机抽检，进一步提升农村饮水源头水以及居民用户末梢水的水质安全。
0: 在解决单点问题的同时，岳阳楼区着眼长远系统治理，全力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从根本上破解供水保障不均衡问题。齐家岭街道郭镇乡有6个村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远离城区主管网，长期依赖私人供水或地下水，水量、水质、水价缺乏保障，矛盾纠纷多发。岳阳楼区将其列为重点民生工程，投入8600万元，与岳阳市水务集团合作，2025年底供水主体工程完工，3400户居民实现安全通水。
1: 此外，水源地保护也

0: 也同步加强，全区投入3600万元完成蓝桥、五家洞两座水库除险加固，拆除蓝桥水库上游13道围堤，新增库容50万立方米，筑牢1.5万人供水大水缸，统筹1240万元更新1000吨万人水厂设备，安装智能化水表，供水服务更智能、更精细。蓝桥村村民李爱宝：
1: 以前我们这里水有一点问题，现在搞好了，现在就是都很好，很好，大家都很满意。
0: 麻布村村民于爱丽：
2: 这水没有改造之前，我们用的那个深水池的水，那个水不是很干净，又不是很合格。后面改造了青山水库的水，这个水就是用的比较好，水质很清澈，使用方便，交费方便，手机上面就可以操作缴费。
3: 经过一年多攻坚，岳阳楼区交出亮眼答卷，20个村社区供水条件有效改善，6万多群众用上稳定水、安全水、放心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和规模化供水覆盖率均提升至97.81%。总投资1.98亿元的城东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即将动工，建成后将解决康王乡金凤桥管理处、木里岗管理处约4.97万群众的供水瓶颈。岳阳楼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刘潇：
4: 我们将加快推进实施城东片区集中供水项目，同时积极争取东部引调水工程和农村饮水管网提质工程两个项目，全面实现农村饮水同网同质同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15号，湖南省锦医联动医学救援和培训中心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揭牌成立，这也是全国首家由省公安厅、省卫生健康委联合授牌并实体化运行的省级锦医联动医学救援中心。记者孙霞报道。
3: 我省突发事件中，交通事故发生率及伤亡人数居首位。近年来，湖南省通过锦医联动加强交通事故应急医疗救援，取得显著成效。2025年启动省级交通事故伤员急救指导158起，市级2715起，成功抢救危重伤员5287人。锦医联动已经成为降低交通事故伤亡率的核心抓手。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副院长钱昭新：
6: 在一线处置交通事故的警察进行这个初步医学救护的培训，将确保在120到达之前，警察是先到的，他能够进行先的第一步救治。
0: 揭牌仪式后，还举行了交通事故锦医联动航空医疗救援演练，演练实现长沙、怀化、洪江三地实时联动，多单位无缝衔接，模拟在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后，伤员进行紧急处置，并由直升机转运至湘雅医院创伤中心救治的全过程。钱昭新表示，湘雅医院作为国家医学中心创建单位、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承建单位，将持续深化警医协同，聚焦实战练兵，强化科研创新，全力打造全国警医联动科研高地，充分体现社会公益性。
6: 我们会在公安厅和卫健委指导下，我们一起把这个从队伍建设、从这个信息的互联互通以及快速响应的机制上面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和固定。
3: 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广州站专场招聘活动将于5月16号在广东科学中心举行。记者张冠报道。
0: 截至目前，300多家用人单位报名参加现场活动，提供岗位8807个。此次活动现场集结湖南上市企业、三湘百强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等优质单位，提供岗位6136个，其中技术类岗位3879个，市场销售类岗位1121个，行政管理类岗位488个，生产服务类岗位648个。
3: 从产业角度看，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优势产业岗位2165个，数字产业、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岗位1750个， 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未

0: 未来产业岗位664个，现代石化、绿色矿业等传统产业岗位315个，其他产业岗位1242个，月薪8000元以上的岗位占比超90%。
1: 活动现场除大批优质岗位外，还将设置面试、签约、相才、相联、创业展示、简历打印与职业指导等综合服务专区，更有特色文创美食免费赠送。湖南以满满的诚意期待每一位有志青年双向奔赴。
0: 在湘西十八洞村，有一对年轻的夫妻，乡村教师石慧和返乡创业青年石康，他们从相识相恋到组建家庭，始终一条心一起拼，把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更难得的是，夫妻俩把这份小家的甜蜜变成了带动乡亲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大家力量。来听湘西台记者梁杰宇、包芳芳，花园台记者杨泽江的报道。
1: 清晨，十八洞村里，石康在直播间里支起了手机，开始了新的直播。而几十公里外的麻栗场镇中心小学，他的妻子石慧正在讲台上给孩子们上课，一个在直播间，一个在三尺讲台，这就是石慧和石康最普通的日常。
0: 石慧和石康两个人的缘分始于2021年村里的520相亲会，一个站在山尺讲台，一个扛着相机跑田坎，相同的乡土情怀让他们走到了一起。石慧看中的是石康身上那股不服输的劲头。麻栗场镇中心小学副校长石慧：
2: 当初选择和石康在一起，身边很多人都不理解，觉得他返乡创业没稳定的收入，不算一份正经工作。但是我看到的是他顶着烈日在田间地头拍视频，满身汗水也从不叫苦叫累，是他为了产品的品质熬夜查资料，也没有轻言的放弃，他踏实肯干，一心扎根家乡的样子比什么都珍贵。他用真心和行动赢得了我和家人的全部认可。
1: 婚后的日子，两人更是把一条心融进了柴米油盐。从石慧怀孕到孩子出生，石康主动扛起了奶爸之责。用石慧的话说，石康带娃比自己还细心。夫妻俩约定，一人坚守三尺讲台，一人投身电商助农，彼此做对方最坚实的后盾。石慧说，正是这种双向奔赴，让他们的小家庭越过越甜。
0: 小日子过好了，夫妻俩开始琢磨怎么把这份甜传递给更多的人。两人商量之后，把直播间搬到了田间地头，在镜头前讲腊肉腌制，教唱苗歌。直播间渐渐火了，后来他们让村民带着农产品直接出境，最火的一场直播帮乡亲们卖了4万块钱。实惠：
2: 当时他创业起步特别的难，没有资金也没有直播间，就在自家的火炕旁开直播。第一场的直播啊，只卖了5块钱，可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想放弃。有的时候我也会在幕后帮着他们打下手，直播到深夜下雨的时候呢，会冒雨送村民们一起回家，然后我们再一起核对订单到凌晨，大家相互心疼，彼此支撑。那时候我就觉得再苦再累都值得。
1: 从一天只卖5块钱到月均营业额突破15万元，从一个人单打独斗到带动多名返乡青年入驻电商工作室，累计帮村民售出农副产品超600万元。榜样的力量远不止于此，在施慧和施康的带动下，十八洞村及周边掀起了夫妻携手返乡创业的热潮。年轻夫妇一个搞种植，一个做直播，形成了一户带一片、一片兴一村的势头。
0: 谈及未来，夫妻俩各有打算，却又紧紧拧成了一股绳。施康作为省人大代表、村里的团支部书记，计划把新青年电商工作室做大，带着团队去周边村寨巡播，帮助更多地方销售农产品，同时继续为返乡青年发声提建议。返乡创业青年施康：
3: 以后我们两口子相互扶持，给孩子做个好榜样，让他快快乐乐地长大。我也会继续扎根苗乡，带着乡亲们把电商做起来。我想把新青年电商工作室做成一个平台，带团队去周边村寨教大家直播，帮助乡亲把家乡农产品卖出去，还要带动更多返乡青年。
0: 石康的妻子石慧：
2: 我想要的幸福真的很简单， 就是我们一家。

0: 人相守相伴，踏踏实实地把日子过好，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好，然后再把我们的女儿抚养长大。今后呢，我会一直扎根在乡村的讲台，守护我们孩子的成长，也会和师康一起并肩前行，带动着更多的返乡夫妻同心奋斗，守好小家，振兴大家。
1: 14号，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湖南主会场活动在怀化图博馆开幕。活动集中展示湖南博物馆事业改革发展成果，搭建文明互鉴、文旅融合、公众共享的平台。怀化台记者福群梅、吴勇报道。
2: 近年来，湖南博物馆省市联动体系改革持续深化，省级资源下沉基层，场馆服务提质增效，全省备案博物馆总数达203家，乡村类博物馆建设实现突破，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不断完善，湖南文博事业展现出蓬勃生机与强劲活力。湖南省博物馆学会秘书长黄磊：
3: 博物馆作为一个公共的服务平台，它能够架起联系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它不同社区之间人们他们彼此联系、交流和沟通的这么一个桥梁。
1: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30个展位依次排开，展示来自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地质博物馆、杂交水稻发源地博物馆等全省各地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厚重的湖湘历史文化被打包进琳琅满目的创意产品，构成了一座流动的文物集市。怀化市博物馆工作人员王义红：
4: 我们也是基于怀化市博物馆自己的文物，还有包括我们怀化的民俗特色，去进行我们自己的文创设计和开发。然后我们呢，用这种刺绣还有这种撞色的颜色，去丰富它原本的这个文物的一个形象。
1: 隆平水稻博物馆工作人员秦苗：
5: 这是我们以大米为原型做的大米的冰箱贴挂件。那大米的话，在中国的寓意是来米来财，所以是希望通过这种棒棒可爱的元素给大家送来一些祝福。
2: 开幕式上，湖南省博物馆事业发展报告2025正式发布，还为第二批全省乡村类博物馆授牌，同时举行文博领域跨界合作签约仪式。学术研讨环节邀请国内文博界知名专家学者，围绕数字赋能、社区服务、文化传播等前沿议题开展深度交流，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汇聚智慧。
1: 立夏过后，气温稳步攀升，水果市场迎来了消费旺季，外地荔枝、西瓜、榴莲批量到货，本地桑葚、枣桃次第成熟，各类时令鲜果抢占市场 C 位，吸引众多消费者选购。记者梁瑞报道。
2: 走进长沙各大超市，街边水果店浓郁的果香扑面而来，各色初夏时令鲜果整齐陈列，琳琅满目。红彤彤的荔枝，翠绿饱满的西瓜，香气浓郁的榴莲错落摆放，不少市民驻足挑选，按需采购。市民毛先生：
6: 马上夏天了嘛，对不对？现在的水果都还可以的，现在西瓜是巅峰期的口感了，已经是头插瓜嘛，很甜，汁水又多。
1: 眼下荔枝成了果市当之无愧的爆款单品，从4月底开始，妃子笑等优质品种大批量上市，售价持续回落，荔枝日均销量较上月增幅超过50%。水果市场经营户贺花椒：
7: 才上市的时候，我们目前是上面18-19块钱一斤，目前为止这两天的价格就在6块多，6.5到6.8到7块的样子，特别多，对于市民来说价格平，走量就特别大。
2: 省商务厅监测显示，今年第19周全省水果零售均价11.2元每公斤，重点监测的8个水果品种价格4跌4涨。而随着应季水果供应量持续攀升，预计后期全省水果整体价格或将呈现稳中偏弱的走势行情。
1: 来关注综合消息。近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印发《服务台资企业发展的10条举措》，从建立联系服务机制，支持台资企业融入我省产业链供应链，支持台资企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畅通台资企业合理诉求解决渠道等10个方面，进一步优化涉台营商环境，助力台资企业在湖南高质量发展。
2: 省教育厅、省公安厅联合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湖南继续面向农村和脱贫地区实施国家转

0: 专项、地方专项、高校专项三类重点高校招生专项计划。通知明确，农村学生身份认定沿用2025年标准，户籍需在乡村区域或2015年12月31号前为农村户口。往年被专项计划录取后放弃入学或退学的考生，不再具有专项计划报考资格。
1: 第六届茅盾新人奖评奖委员会经过三轮评审，分别评选出了第六届茅盾新人奖及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获奖者。其中由湖南省作家协会推荐的丁莹获第六届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梁书正获第六届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提名奖，获奖名单目前正在公示。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1: 我爱你，
0: 八分甜，爱你。
2: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0: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2: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庸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8: 我想找个朋友。
7: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8: 什么单？
7: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8: 停停，可吓死我了。
7: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8: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7: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9: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7: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玲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3: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3: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4: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庸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巡捕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8: 我想找个朋友。
7: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8: 什么单？
7: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8: 停停，可吓死我了。
7: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8: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7: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9: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7: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轻鹰九五五，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3: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3: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4: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6: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到了。
8: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颗好井，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井湾子。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9: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
1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3: 来，遮住左眼，这个。
1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3: 上一排呢，这个。
14: 还是不清楚。
1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